0: 如果要是有什么疑问、困难、疑惑，你都是第一时间找谁求助呢？
1: 嗯，
0: 如果今天给你一个求助的机会，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小问题要解决的哈？
1: 对对对，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嗯，看到这个大爷，我其实我就想到了我自己。
0: 咋说？就是你自己也在种呢？
1: 对，我自己也在种呢，我还一堆毛病、一堆问题呢。但是说真的，小红书已经不能够满足我现在的那个需求了。
0: 哎，我跟你们讲一个事儿哈。
1: 嗯。
0: 你都不敢相信
1: 啊！
0: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我现在也有这个习惯，就我有的时候。然后如果是在豆包、豆包上它可能解决一些那种什么呢、
1: 嗯、
0: 实际的什么科普的一些知识类似这种、
1: 嗯嗯、
0: 有一些问题它可能不一定能解决得了。
1: 哎，我发现豆包就是至少在我的任务当中它能为我解决的问题真的是太少了。
0: 是吧？
1: 我的天哪。哎，我真的，你要说到豆包我真吐槽为多。
0: 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上小红书求助。
1: 嗯，
0: 然后我有一次是半夜凌晨2点多。
1: 嗯，
0: 因为我也是生病嘛，前段然后当时就是晚上刀片嗓、嗯、疼醒了，就有一段时间不是那个什么病毒吗？反正就是喉咙特别疼，疼到不行，就我们两个好像是我先你后的那次。
1: 哦，那是好几年前那次。
0: 没有，就是今年，就今年还是年初的时候，有点忘了。
1: 啊，
0: 哇，就疼到那种就是晚上自己会醒来，你知道吗？
1: 哦、
0: 完了以后醒来以后你根本就睡不着，就你就是躺在那就是。要感觉喉咙被刀割、
1: 嗯、
0: 我就发了一个这个求助帖，我说到底怎么办，就疼都疼醒了。
1: 你在哪儿发的求助？
0: 在小红书上。
1: 哦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哦，有人半夜回复你。
0: 对，半夜2、3点有人回复我。
1: 天哪，他跟你一样吧。
0: 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那个中药的方子。
1: 嗯，
0: 他说你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他说他是、嗯、学中医的，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有这个人来看这个病、
1: 嗯、
0: 然后人会说就这个喉咙疼啊什么，他就开的这个方子给他。
1: 就问题是这个啊、他把方子剖给你，
0: 他就把方子给我了。
1: 那问题是你把这个方子拿到老中医那边去，是真的能？
0: 但我后来我第二天醒来以后，就因为是半夜嘛，就这个方子对我来说，其实说实话，
1: 也拿不到中药，
0: 救不了急，你懂我的意思吧、
1: 嗯？
0: 但是我当下我是非常震惊的，我觉得太了不得了，就是马上就有人来私信我，就觉得、
1: 嗯、
0: 哇，还是挺温暖的，说实话，
1: 这样
0: 大半夜的时候，还聊了聊，还差不多都3点多了，3、4点的时候，
1: 你还别说啊，我是从来没有在上面发过任何东西，但是我是有疑问去寻找那种人，然后我前段时间你知道吗？哦，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今年年初。嗯，我有一个烦恼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把衣服拿到外面去暴晒那种，就是就我家其实住的还蛮高的，14楼，你知道吗？就是我把衣服伸到外面去晒，但是呢，在春天的时候屡屡会被动物屎给破坏了。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最初的时候，我是怀疑那个是bird 的那个排泄物，
0: 小鸟。
1: 对，后来我发现它不是，不可能那么小一点点，我就把那个东西我拍了，然后发到小红书上面去看，就对照有没有。哇，我跟你讲，居然好多人都有跟我一样的烦恼，你知道吗？
0: 那到底是什么呢？
1: 后来找到答案了，它蜜蜂，类似于蜜蜂啊、蛾呀这一类的，就这么大的那个动物的那个排泄物。后来我自己慢慢发现啊，就是可能在春天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就气候比较温，就需要温暖的阳光的时候，这种排泄物会特别的多。那段时间我就不该把衣服拿出去晒，但是到了今年4、5月份以后，哇，一下子就是天气转为热，就我们人不愿意晒太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见到太阳，你大胆的、大方的给我晒，因为那时候蜜蜂它可能需要避暑。
0: 哦，哎，我都说实话，我有点好奇，
1: 嗯，
0: 蜜蜂和蛾的边缘长什么样？
1: 就是长不好看的样子。
0: 我等会查一下。
1: 哎，真的就是我把那个东西就是拍下来，然后呢直接就去小红书上面去找答案，没想到真的好多人跟我有一样的这个困惑，到底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被子他这么一说哈、啊，就是我就站在那窗前看，还真有不少蜜蜂蛾。
0: 嗯，
1: 哦，我的天哪，我当时真三观震惊了，我就全毁了。嗯，但当时我就觉得哇，小红书真是个好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他们发帖的文，很多人都是处于南方，比方说广东啊、福建啊等等等等，就这种人就发帖的人当中，这种人居多，这种地方的人居多。
0: 哦，明白。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
1: 嗯嗯，
0: 那个Vela 说，
1: 嗯，
0: 他一般就是会问
1: ChatGPT、
0: 啊、
1: 对对对，不懂就问这个东西。哎，为什么他跟我们的豆包是有区别是吗？
0: 哦哈，
1: 哦，
0: 他还发。

0: 福州方言。
1: 哦，
0: 哇，
1: 哦，福州方言它都有拼音给你注出来是吗？
0: 嗯，潘，
1: 我觉得不对，
0: 巴尼
1: 一三
0: 井，
1: 不准，因为它毕竟是用普通话替代的那种。
0: 嗯，没错，是的，是有点会有点没那么。
1: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妈学英语，我妈教了她当年学英语的法宝给我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普通话备注在旁边。哎，我说你这个可别说了吧，
0: 一克斯 Q 斯。一克斯 Q 死蜜，
1: 哎，蜜是什么？蜜蜂的蜜。一克斯 Q 死蜜，是不是 啊？我妈当时，哎，我教你，我当年怎么读的英语啊？这样读英语的方法还真好，我跟你讲。我一听我就说，妈，你可别教了吧？我妈居然还教我女儿也这么念，我的天哪！
0: 我求求了。
1: 对，我说你的方法是很好，可能很不错，但你还是别教了。
0: 哇，那个无所谓，去发来了他那个应该是这次端午节去长乐看那个夜赛龙舟吧。
1: 我跟你讲，我在抖音上面我也看了好多，你还别说，那个我在抖音上面看到那个河道可能还跟你真的很相似哦，可能你们在
0: 哇好牛啊，大家速度好快啊，哇，这个红队是不是获胜了已经？
1: 就不太知道啊，这得靠他解说。
0: 哇，太整齐了吧，他们也。
1: 嗯，哎，我在那个什么小红书啊，或者是抖音上面啊，我还看到了那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福建队就硬刚江浙沪取得了第一名，
0: 真的、啊、
1: 是，但只是个片段嘛，就这个从那个一开始到结束的那个片段，我看到这个片段是咱们福建队已取胜了，硬刚江浙沪。
0: 无所谓说，说他生活当中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他就问豆包。
1: 哦，这样子吗？就是我问豆包多的是学术性的问题，就是一个初一的孩子的那个什么理科问题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觉得一点都不好使，因为现在的初一已经学到几何了，你把那个问题抛上去问他，我发现就是肉眼可见的错误满堆。真的。
0: 好吧，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一般遇到这种问题啊、困惑呀、啊，你会求助谁？可以来说一说哈。
1: 以前我可能更多的是求助于我妈。现在我问的问题，你看慢慢的高级了，我妈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只能够问小红书。然后呢，豆包呢，我穿插性的也问一点吧，但是我真的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豆包跟 DeepSeek 一起用，然后我发现他们给我的答案截然不同。
0: 没错，是的，
1: 是吧？
0: 特有意思。
1: 哪怕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哪怕是新闻以前发生的问题，比方说你问百度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问豆包问 DeepSeek， 他给你总结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0: 你知道我有一次就特有意思。我就说，我给豆包和 DeepSeek 都问了嘛，我说，豆包为什么 DeepSeek 说什么什么什么，你跟他答案是不一样的。
1: 豆包会很怂啊，你知道吗？
0: 哎，没有哎，我觉得豆包不会很怂啊，豆包会很刚。
1: 啊、
0: 然后呢，那个 Chat GPT 反而会很怂哎。
1: 啊，这样子吗？哎 ，Chat 这个我没有用过，但是呢，我会拿 DeepSeek 跟豆包就是相互比较。然后我发现豆包说话真的特别怂，就是哦，我知道了，什么什么什么，哦，我更正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的天哪，
0: 哎，为什么还不一样，每个人还不一样，就我们的那个工具。
1: 他是不是觉得就对我这样的用户他应该要怂一点？
0: 不懂。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来看一下阿J 52今天早上吃什么呢？
1: 阿J 52，你的早餐真的是越来越偏向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了。
0: 他最近应该是真的是吃的很清淡了。
1: 这叫清淡吗？就是越来越中式化了，是这个意思？
0: 没有，就是他今天吃那个扁肉跟面，我其实中式是没有做，但我想说，按他的这个吃。

0: 吃法竟然一点油花都没有
1: 哦！按照他的这个吃法，他居然越吃越那么简单化了。
2: 以前都是属于那种啊，就是又有这个又有那个，然后凑个五六七八种的那种。
0: 不知道
2: 现在是安安静静坐在桌前完成的那种。
0: 不知道阿杰武说身体怎么样了哈？因为他说前一段时间生病了，所以就吃的比较清淡啊。
2: 哦，是这样的原因吗？
0: 是。
2: 我觉得有点像是他饮食结构都改变了。
0: 因为在恢复当中啊，对，无所谓，说昨天去看了那个龙舟啊，但是也不知道谁拿了第一名
2: 哦，
0: 但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当中的那支穿红衣服的队伍非常的迅猛啊，
2: 其实他这种河道一看就知道肯定不是在比赛，因为比赛不可能是这么窄的河道，他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那个队伍
0: 练习是吧，
2: 也不是练习啦，有些队伍就哎你看这么多观众来，我们从这里滑到那里哈，好的好的好，来开始吃吧，哨子一吹哇，就我表演一段给你看，这个意思，
0: 显眼包啊，
2: 或者因为他那个河道比较窄嘛，或者说两支船队咱们来相互就斗这么一段距离啊，那比方说多长距离呢，从这里到哪里，就这种啊，有可能啊。
0: 好吧，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首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要是有困难有疑问，你们会第一时间求助谁呢？今天给大家一个求助的机会，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具体的小问题要解决的可以来说一说、
2: 对，通过我们平台来求助啊。主要是因为我们新闻当中有个大爷，他家的那个地里的玉米都不长了，结果呢发个帖，哇，得到了好多的热心回复，里面还有学农的一些学生们告诉他你到底这个玉米为什么不长了，后来这大爷也出来说了，谢谢大家，我的玉米又长了，
0: 长出来了，得到了解决，
2: 是，就是这么一个暖心的互动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事情我们问问大家，其实你还别说，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平台也很多人来求助我们的，有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啦，有关于路况方面的问题呀、我们也是一个求助平台，不要忘了啊。
0: 没错，还真是啊。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呢。首先看到小燕，说家里刚买的吸尘器邻居呢来借了两次每次还回来呢都电量耗尽，滤网里头也都是灰，他怎么拒绝才显得我不是小气
2: 我单纯只是心疼我的机器而已。那就是求助一下大家嘛，就是怎么学会拒绝嘛，那又不显得我很小气嘛，又不好意思直接说，确实邻里之间不好意思直接说。
0: 你会怎么拒绝？如果是你会怎么做？
2: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耶。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直接说，亲爱的，我把链接分享给你不就好了。
2: 哎呀，高明啊。
0: 就我觉得我讲真哎，我有的时候怎么讲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我们的那种体面也要留给体面人。就是我个人认为你借了别人的东西你还回来的时候你稍微也清理一下吧。
2: 对，然后呢他说电量都已经耗尽了，而且滤网全是灰，这个
0: 把滤，我觉得电量耗尽我能理解哈，因为你没有充电器，但是里面全是灰，那你稍微弄一弄吧。
2: 就是、是不是他不懂得弄呢？
0: 既然他都没有在意那么多了，你也不要担心什么显得是不是小气。我就是小气怎么的了？
2: 我链接分享一个给你。那问题是，万一你家的吸尘器是实体店买来的呢？我告诉你去哪里买那个实体店在哪里我告诉你，我导航给你一个，你赶紧去买。是这意思吧？
0: 就把链接分，网上肯定都有同款，找一下发给他。
2: 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这种邻居太没边界感了。
0: 是吗？
2: 是吧？我遇到过我们家邻居在我门口抽烟的，倒是有的。
0: 那你怎么办？
2: 我关门啊。
0: 除了关门，关窗没了。
2: 我因为他是站在我家的那个入户门那个地方。入户门那个你知道吗？我家是在入户门那个地方，我装了个纱窗，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光线，然后呢也喜欢那个叫什么，就南北通透的那个风，就是对流风，所以我通常是把纱窗关上，再把安全锁落上。但是那个不是，如果你在我家门外，就是万一抽烟什么的，那整个烟味不是就进我家门了吗？
0: 是。
2: 然后呢，就是哪来的烟味啊？那我到门口一看，邻居在那边那我就关门。我真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到是我因为他抽烟的原因关门了。怎么说呢？
0: 那你是这样子，我教你一招。你就走过去，重重的把门一关。
2: 哎呦，我心疼我的门啊！哎呦，
0: 他就知道了。
2: 我太心疼我的门了，重重的一关。下回我要不要演一段呢？

0: 了。我下回要不要演一段呢？我找我们家妹妹过来演一段。哦，妈妈怎么这么臭啊？那我说啊，为什么这么臭？哪来的烟味儿？我得扯着嗓门说，是吧？
1: 然后你们砰的一下把门关了。
0: 啊、不是，应该哦，有人在抽烟。哦，那赶紧把门关了吧。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会不会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比如在电梯里面，因为一般啊，电梯里是不让吸烟的，
0: 是是是。
1: 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不太那啥啊，不太注重，他就非得在电梯里吸烟。如果你遇到的话，你会怎么样？
0: 我遇到过好多次，但是呢，都没让我逮到正主，
1: 就没有看到那个人。
0: 就是、走进电梯的时候，会一股的烟味就迎面扑来。然后我们家人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写一张纸贴在电梯里面，就是电梯里面禁止抽烟这么一件事。但是我没有遇到正主啊，这怎么讲呢？是不是？也不好，对。有的时候啊，就是特别熟的那种邻居，看到有小孩在里面，他就不跟进来了，倒是有的。这个倒是有的。
1: 我觉得这最起码的自觉，对
0: 比方说同层的那个同层楼住的那种，就是看到小孩，他就不进来了，倒是有见过。然后呢，就是在里面已经留下了那个重重的烟味的，是真的没办法，那也不知道谁抽的。对不对？
1: 哎呀，那么逼仄的空间，在里面吸烟，然后真的是很难散去。
0: 对，就是你，我觉得一根烟的时间也没有多少，你就抽完再进来。
1: 对啊，
0: 说真的，你抽完再进来，你身上也带烟味儿。
1: 我以前哈，我可能会不好意思提醒，甚至我觉得哎呀，怎么哎呀，算了，忍一忍。我现在如果要是被我遇到的话，肯定会说他的。
0: 啊，这样子吗？
1: 对，我一定会说，我说电梯里面不能
0: 吸。那你遇到过吗？
1: 我没有，但是我们电梯里面因为有贴啊。就有的时候也会看，也会闻到有烟味。
0: 哦，那就是你的同电梯里面可能有我家属这样的人，
1: 就是没有贴物业贴的嘛。
0: 哦，物业贴的，
1: 他都贴上了，但还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抽。
0: 没有，我们家家属是那个手写，手写直接贴一张在上面，干过这事儿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脸说不招财怎么说？
0: 哦，他给那个小燕支招了，小燕你听。好了，他说你就说吸尘器坏了不就好了吗？
1: 那我现在再也不会因为这种人这种事情内耗了。哎，我很好奇，
0: 不显得我小气。不显得我小。小燕听着没有？好好学着啊。第一种方法，链接分享给你；第二种方法，如果不是链接的话，直接告诉他哪里买的；第三种方法，脸瘦不招财教的，他说吸尘器坏了。
1: 亲爱的，哎呀，不好意思，亲爱的，哎呦，我们家女儿昨天把这个吸尘器拿来玩，摔了一下，坏了，现在这准备拿去保修呢。
0: 哎呀，就是、
1: 我把链接分享给你，好吧？
0: 哦，对，也不耽误你。
1: 哎、结束了。
0: 哦，有，就是这所有的一条龙都解决了，是不是？你看看，没有我们听友解决不了的问题。
1: 看来我们都成长了呀，脸瘦不招财。我很好奇，就是他说，所以他以前应该也是会为这些事情内耗的。我可能以前我也是属于这种，现在我好像会好很多了。
0: 哎，
1: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电梯里抽烟的这个事情，以前就觉得忍一忍，现在想我为什么要忍？是吧？明明就是他做错了。
0: 但是我不会当面说，我肯定不当面说。
1: 是吗？我会当面说的，我会说，那因为你不当面说怎么样？怎么办呢？他就挤进来了呀，然后呢还拿着烟
0: 啊。我顶多我嫌弃的看你一眼，但我真不会当面说，因为你要知道啊，他真的就是叼着烟或者拿着烟进来的人，他是不会在意你 的。
1: 但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吗？我说帅哥，那个电梯里面，那个抽烟我有点受不了了，大哥，我可能会是这个状态。
0: 这个大哥会说，那你出去吧。
1: 我说你看这贴着那个不能吸烟呢，可以是这样子，我觉得是，因为我讲真，
0: 意思是说你同样的话，你可以用不同的语气，
1: 对，换一个语气说，因为虽然说我内心中可能是
0: 很嫌弃的，
1: 已经是非常生气了，但是可能实际上不会这样去讲，原因是什么呢？毕竟咱们是个弱女子嘛，是吧？
0: 对，
1: 你要是万一等是怎么地了，
0: 你真的是个弱，
1: 我也打不过人家。
0: 我真觉得大哥如果真的有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肯定不会叼着烟进来。
1: 但是有一些人没有啊，他真的就是那种大条，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个人觉得哈，他可能有些真的是那种。
0: 我见到过，我就是我人在里面打开电梯，他即将进来叼着烟的那种汉子，我倒是见过啊。然后呢，他就走，意思是说就跟我打个招呼，意思是说你走，
1: 你走。
0: 意思是叫让我关门你走，就是他要进电梯。
1: 我以为他让你下电梯呢。
0: 没有没有，就是我打开电梯门那一刻，他要进来的那一刻，他看到里面有人。
1: 你先走你先走。
0: 对，他看到里面有人跟我一挥手。

0: 意思是说你走吧。我倒是见过这种人，就是我觉得当下如果电梯里面没人，他就进来了。这种人好像这个品格还比上一种还好一点，是不是？至少就是他。悄悄的悄咪咪的电梯里面没人的时候他上了，
1: 我们真是太包容了。好吧，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嗯，无所谓，攀比之心来了。说啊，这五十二的早餐可比我好多了，
1: 是吧？其实我跟你讲，今天你们俩差不多，他是那个扁肉加拌面，然后你这个是一碗的黄芽女我，其实差不多
0: 啊。这个真的好好经典的吃法呀。
1: 什么意思？就是这碗的黄芽绿很经典的吃法，
0: 而且我感觉它这个黄芽绿好像很好吃，因为都有点透心了
1: 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每一碗的黄芽绿我里面都会有这么一两个。
0: 我就喜欢吃这种有点透心的，包括那个包子也是。
1: 那你皮儿
0: 就那种包子，它的那个
1: 皮儿薄一点不就完了吗？
0: 油如果沁出来的话，我觉得那个包子特别香。我每次都挑那样子油沁出来的
1: 啊，这样子哦。
0: 对，我觉得那个更好吃。
1: 哎，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有的人吃到骨头里去了。就是像我们家妹妹啊，就是馒头不爱吃，要吃那种那个肉包的皮儿。
0: 哦，有味道吗？
1: 对，我就说嘛，我说那你要是光吃皮儿的话，那咱们就吃馒头。馒头我不要吃，我就是要吃肉包的皮。那个皮皮好吃，但是要吃肉包的皮皮，不能光吃馒头。这个才几岁呀？这才两三岁的时候说的话，你知道吗？我就是要吃肉包的皮皮。我的天哪。
0: 好吧，提醒大家吃早餐哈，朋友们啊，再忙碌的时间还是安排一顿早餐，哪怕是像我们一样啊，拿个面包牛奶垫吧垫吧，有也总比空肚子好哈。
1: 我们俩长期都是面包加牛奶。
0: 对
1: 啊，我今天还牛奶我都没带。
0: 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聊的话题，说到关于这个在生活当中的困惑、困难、疑问哈，就大家第一时间会找谁求助呢？今天如果给大家一个求助的机会，你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具体的小问题要解决的，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我们来看看大林有说，他说我跟玉米那个不长那个反着来的，他说我是我们家的绿萝疯狂的长，然后呢把那个窗帘都给缠住了，然后剪了吧又心疼，哪位大神能不能告诉我，剪下来那一大把绿萝除了直接扔垃圾桶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更加离谱但有用的归宿？
0: 你家绿萝也长得太猛了吧。
1: 我跟你讲，
0: 把窗帘都给缠住了。
1: 你得看他绿萝长了多少年，然后他给他施的是什么肥，就有完全有可能是垂下来那种，你知道吗？垂下来那种，它还真的是会挡住一些，比方说窗帘啊什么的。
0: 哎，绿萝如果把它插在瓶子里面，就扦插，就你我知道它，因为大林它是觉得心疼，哎呀，长好不容易长那么大了，把它剪掉。但是如果是把它放在花瓶里面扦插，它是不是能够长出新的根呢？
1: 它会疯长，
0: 是吧？
1: 对，
0: 没错哈，它还会长出新的根哈。
1: 绿萝可太好养了，这点我老有发言权了。
0: 你说说看。
1: 那个我们家娃早在那个应该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小段的时候吧，就是养过这些绿萝之类的。我跟你讲，他都不用照顾，他自己长。你说一个小孩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照顾呢？就是奶奶有空了给你浇点水，仅此了，到此为止了。这么多年绿萝能够长得旺旺盛盛的。
0: 哎，我看到那个网上他们有些朋友们就直接把那个绿萝切就是剪下来，
1: 完全可以啊。
0: 然后你插在那个土里面
1: 啊，不管是土里面还是水里面啊，我们家是长的那个插水里头，后面的根啊随便长。
0: 真的？
1: 真的。这个我老有发言权。
0: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根本就不可惜了，你把它剪下来，然后插在新的盆里面。
1: 可能新的盆里面估计是不是要占地方啊？
0: 送给别人也可以啊，我觉得。
1: 那没有人要啊。
0: 我要。
1: 那大林，我们这边有人要接了，你就大胆剪吧，小莹姐好不好？哎，我跟你讲，这种绿萝你还别说哈，我真觉得你不用心疼它，你随便剪下来，它又疯长了。是不是？这个东西是真的生命力极其旺盛。
0: 好啊，另外的话呢，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

0: 送是哎，618的这个活动还有没有？应该是没有了哈。
1: 不太知道。
0: 现在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2026哈，2026，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啊。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那现在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如果平台上能买的、能下单的，那说明还是有货的哈。
1: 对，尝试一下吧。因为我们没有收到最新的，因为今天不是刚开工地。一天
0: 是
1: 也没有收到最新的，咱应该怎么做呀？那你就尝试一下，看看前面的，如果还有的话，还能买
0: 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桂姨说。日常腌制的咸菜总是特别容易发霉好，尝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想要问问有没有什么妙招。哎呦，这问题还真是难到我们了。
1: 你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这个问题得不到回应呢。但满问啊，他说日常腌制咸菜为什么容易发霉，为什么我会说可能得不到回复呢？就是我感觉我们这边有腌制咸菜的人应该会比较少一些。
2: 是，我也觉得
1: 这应该北方，因为会可能会有很多人回答，因为他们会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但是你要说到桂姨说的这个腌制咸菜这事儿啊，我妈在家里也腌制一些东西，比方说那个叫我前段时间不是前几年，我婆婆有腌制什么呢？那个叫做枇杷，
0: 腌枇杷。
1: 哎，对，她想制成枇杷膏。给小孩儿就是不是有的时候转季的时候会比方说会咳嗽啊之类的嘛，他意思是说自己腌制枇杷可以自己小孩儿自己用会比较方便一些。结果我跟你讲，我们家腌制了好几年枇杷也是都没成功。
0: 但是这种腌制的东西哈，它其实有几个东西挺讲究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容器要无菌嘛，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不要有什么生水啊，就你所有的水可能是不是都是要烧开了的那种水，放凉了以后的水，包括盐，像因为像我们家是老人会有腌一些酸菜啊什么的，他就会放那个盐盐进去，就是滋一下，类似这种，不知道是不是其中哪个环节没有弄好，
1: 一定是某些环节没弄好，还有那个封口啊之类的，
0: 对，
1: 应该如何处理呀？还有就是你在腌制的过程当中是能不能移动它呀？这也很重要，是不是？
0: 包括就是我们冬天有的时候家里会做那个米酒嘛，
1: 对，
0: 米酒也是，比如说那个糯米，它蒸的容器要无菌，那个罐子也要无菌，不然就很容易失败。
1: 对，还有就是我老听我爸就是。每年就是腌那个叫什么？你刚才说那个青红酒嘛？
0: 青红酒
1: 就是腌制出来的时候，他们老喜欢讨论什么呢？哎，今年的酒哎把没吧？
0: 什么意思？会白吗？
1: 我觉得这句话我这么解释它哈，就是意思是说酒味儿冲不冲、浓不浓的意思。还有一种是酸不酸？对，他老喜欢说这俩问题，哎把没吧，以及哎酸没了。但是我觉得他腌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太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好，谢谢。
4: 不会。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无所谓的留言哈，说以前种过满天星
1: 啊，然后呢光长藤不长花，结果忘了那个两天没浇水就挂了。我跟你讲啊，你要说到这个什么光长藤不长花这样的事情，那我又有烦恼了。我家还住那个白掌跟红掌，种那个白掌跟红掌，白掌就是刚买回来那会儿他给我开过一段时间的那个白掌嘛，后面就再没开过，全部都是叶子。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他们光长叶子都是很茂盛但不长花？
0: 说季节还没到呢，春天还没来呢。
1: 我已经养它超过365天了，好吧？去年的5、6月份的时候买的，
0: 嗯，
1: 然后那会儿人家长得可好可好了，哇，当时我可爱他们了。结果长完之后吧，就是再也没长过了，叶子倒是长挺茂盛的。你还别说啊，那红掌就不同了，红掌后面还长，陆陆续续还长红掌出来，
0: 哦，
1: 长的花出来，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也没做什么呀，为他们。

0: 那都是一样的呀，喂的食物都是一样的，并且阳光雨露都均沾。
1: 这还真是难倒我了，问问大伙儿，看有经验的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来问问大伙儿，就大家遇到这个困难麻烦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要求助谁呢？这两年可能因为有了豆包 Chat GPT 以后，大家可能会问这个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但是呢，早些年的时候，可能会询问一些亲友啊、朋友圈啊之类的。我记得，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养植物，我就记得我原来养那个。薄荷有一次忘了浇水，因为薄荷是非常喜水的一种植物哈。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一天没浇水，它整个就全蔫儿了。
0: 哦，这那就真的是，哎，你知道吗？哎，你要说养这个，我真的好多问题要问呢。我最近这两天我又养葱了。你待会儿那薄荷再说回来啊，我也养葱了。你要知道，葱真的是有土就能活的。但是我发现哦，这个时候养葱，它居然会养到什么程度啊？它已经长一半了那种，已经长挺高了，大概有半根那么高了。它现在这个新长出来的居然会发黄。我前两天又问小红书了，
1: 营养不良吧？
0: 不是，太热了啊。天哪，我说我一个大冬天的在福州，大冬天的十来度它都能长得好好的，怎么到现在，就是我的意思说春夏的时候应该是万物生长的时候，它怎么还反而就长得带黄而且还带阴儿那种感觉。我一问啊，原来是超过35度的天气那葱就是这样了。
1: 哦，这样子啊。哦，这还真的是一个小知识。不懂，
0: 真的是就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以为这种气温之下它们应该疯狂生长才对。结果呢，就是前几天不是没那么热嘛，不是前半个月没那么热嘛，他们还长得挺好的。然后到现在我就发现好多刚刚长出来的就黄了蔫了。你看看是不是不种不知道，一种吓一跳。那我们家那个生菜我都种它半年了呢，都还不能吃呢。那个每片生菜叶子只有我两指那么大那么宽，
1: 所以还得学，我觉得也挺好的。有一个机会可以再了解一些新的知识哈。
0: 哎呀，学什么呀，我说我要是种地的话真的得饿死了。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学，你就是你去再去了解一下，翻一翻，也许你会发现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那问问大家咯。但我觉得大家也都有种地吗？
1: 所以就是得你自己学，你懂不？然后完了以后再来跟我们分享。
0: 哦，不行，我已经研究了很久了，其实就没研究出对策来。
1: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端午节假期的出行。今年端午假期哈，因为暑假将至，所以呢亲子游的需求还在积累的一个阶段哈。那端午假期期间，客流从构成上来看的话呢，是以短途的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并且呢是呈现出头尾时段我们的客流出现集中的一个特征哈。那福州至平潭铁路我们的这个客发同比增长是超过了40%。18号到20号，福州火车站共计是发送旅客41.8万人次，较2025年是增长了6.39%。还好，没去平潭。
0: 哦，还好。哎呀，我跟你讲，平潭这个旅游地啊，算旅游景区了嘛，真的是最近几年老火了。我那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就是福建必玩的10个景点之首就是它。
1: 平潭。
0: 对，那我们就不要去凑热闹了，我们就等到比方说某个周末的时候咱们去个平潭之类的。就不要等到大节假日的时候去了，那个体验感真的
1: 人山人海哈。
0: 是，关键是那个什么民宿啊什么都订不到。是不是啊，就到时候就会感觉都给断了。或者我甚至觉得啊，你比方说工作方便的话都可以趁着周五啊之类的去，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
1: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学生的暑假时间哈，正式出炉了。
0: 其实
1: 不仅是小学生，对，中学生也出炉了啊。
0: 是。
1: 六月已经是来到了下旬，大家关心的这个暑假放假时间有消息了哈。那根据我们这个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校历安排，像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学校是7月4号星期六开始正式放暑假。
0: 高中呢是在7月11号，那就是四

0: 周次周六啊，去开始放暑假。你看，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统一都是在8月31号的时候结束暑假。
1: 嗯，
0: 这个算是我真的有认知以来的最短暑假。
1: 七月，
0: 包括我自己
1: 初才放，
0: 对，包括我自己的在读的时间，哇，我真的觉得我有认知，我有记忆来的一次最短暑假。主要是在我印象当中，不管怎么样，在六月底的时候都应该要结束了，
1: 嗯，
0: 然后这回居然会读到7月4号，我的那个天哪，
1: 没想到，
0: 跟我想象当中真的差很多很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而且是上学期，就是去年的9月到那个今年的那个叫什么年初的那个上学期嘛，那个也是我任职以来的最长的一次学期。
1: 反正总而言之啊，这两个学期吧，都有点这个反常 啊。
0: 对对对，一个是超短学期，一个是超长学期，但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嗯嗯。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就是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找谁求助呢？
1: 小毛病呐、小疑问呐、疑难杂症呐、
0: 我们现在能够求助的地方还挺多哈。你看这位老人，他就什么呢？发视频来求助。到底为什么我们家的玉米这就不再长了呢？于是好多的朋友们就给他回复了。抖音啊，像各种各样的视频平台啊，现在其实也是大家求助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哈。
1: 这位大爷的方法也算是用对了，他居然会懂得我该这么求助网友，你知道吗？就太难得了。你像我，我至今我都没在抖音上面发过任何不是抖什么什么什么的小红书上面发出任何的求助帖，我只会带着我的疑问去问别人已有的那些东西，我还没有发出过任何的求助帖呢。是不是？我以后我也要把我那个葱啊，把我那个什么家里出现的什么小跳虫呢，我发到那个上面去啊，我自己起一篇。
0: 还有一些朋友们会发什么呢？会发知乎啊，知乎其实也是挺不错的解答问题的方法哈。
1: 这样子是吧？
0: 对，知乎上面特别有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比如说尤其像人情世故啊，甚至什么相亲啊、找对象啊之类的这种话题，很多朋友们会在知乎上去来发问哈。
1: 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一些，比方说小群体呀、在上面会有个集合啊，然后讨论某一件事情呐、在上面会有个集合。
0: 对，知乎其实它的那个氛围也很好哈。
1: 这样子啊。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哈。记者呢是20号了解到，马尾区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管理规范团体标准呢，近日是正式发布实施。那这个标准是填补了国内水产品预制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领域的标准化空白，意味着马尾这个中国水产品预制菜之都的金字招牌从此呢就有了更硬的底气和更严的标尺。
1: 是，那这个团体标准呢是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出击靠前服务的一个成果。那该标准由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编制，福州市马尾区预制菜产业发展协会联合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还有海文明、昆西等等的高校科研单位，还有食品龙头企业共同参与起草的。
0: 那这套标准配套了申请表、现场的核查表、还有授权证书、监督检查表四个实操附件，给品牌标识管理上了三道保险哈。
1: 是，加第一道保险呢是准入保险。不是谁都能够贴这个马尾水产预制菜的这个一个标识的，你得先申报，然后呢再核查，然后再授权。
0: 是，第二道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使用保险，标识怎么设计、印在哪里、尺寸多大，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不许随意的发挥。
1: 是，还有呢什么呢？第三道啊，监督保险，在福州市马尾区预制菜产业发展协会就开展一个双随机的抽查，对于违规用标行为依法查处。
0: 马尾区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哈，就这个标准其实像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身份证一样，既能够让我们的正品挺直腰杆，也能够让仿冒者进不来。
1: 是，那目前呢已经有什么呢？鳗鱼食品、海文明、海恒生物、昆星、文畅食品五家的企业获得了该区域公用品牌授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省市重点民生工程福州市第一总医院老年专科院区重建项目传来了好消息哈。那项目主体结构是实现了全面的封顶，正式转入外立面幕墙施工，还有我们的内饰的精装修、机电安装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建设阶段了。
1: 对，这个项目呢是位于静安区沁园支路71号，原址呢是原福州市第八医院住院部，那用地面积呢是2147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了49675.09平方米，那其实将近50000了。规划床位呢有300张，那项目规划建设呢是门诊一级综合楼，还有住院综合楼，还有发热门诊楼以及相关的附属设施。
0: 以医疗加康养深度融合为核心发展方向，那医院呢规划落地老年慢病管理中心，还有术后的康复专区、安宁疗护病房三大特色功能的区域，全域布局像智能化健康监测设备，一站式覆盖老年人慢病的诊疗、术后康复、安宁照料等等的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呢，将填补福州市高端老年专科医疗资源空缺，打造集医疗诊疗还有健康疗养、健康保健于一体的区域的老年康养新标杆，为咱们福州乃至福建省的老龄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好啊，关于我们的话题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来看到还有朋友们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个问题是非常经典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情况哈。
1: 看一看，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老陈一个人的问题。
1: 是，
0: 他说每一次吧去逛超市，我都觉得家里没有吃的，结果一打开冰箱去年的腊肉还在，去年的这个清明果还在，还有去年的这个粽子还没吃完，今年的粽子又来了。他怎么说服我妈或者是说服自己丢掉那些冻得像化石一样的传家宝食材，求一个不吵架的话术。
1: 我跟你讲啊，这事儿我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也在做，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情。
0: 所以说大家都是会这样子。
1: 我觉得会啊，就是难道你妈妈不会？
0: 但是我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家里我妈妈真的买太多了，就每一年，其实说实话那个粽子，哎呀，真的，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哈，就是觉得你买一两个吃一下就行了，就是。

0: 也不像以前嘛哈，以前我们好像会非常期待这种时候啊，大家包粽子啊，或者过年的时候要做一大桌的这种饭菜啊，现在好像大家对于食物的欲望没有像原来那么强烈了。
1: 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至少像我觉得我的父辈母辈这辈人，他们依然还会有这种就执念吧。就是第一，就是家里我家里是有冰柜的。
0: 你有冰柜的？
1: 对，这是我妈就是一定就其实好久好长一段时间了，就是那个应该至少反正冰柜至少有10年历史了。不是说这台冰柜，是我家备冰柜这件事情至少有10年历史了，
0: 有这么多东西。
1: 对对，都是满的，永远都是满的。就是你知道吗，双开门冰箱不是有一半就已经是冷冻的？
0: 对啊，
1: 冷冻的有
0: 没有办法满足？
1: 什么叫没办法？完全没有办法，那个冰柜永远都是满的。
0: 都冻什么呢？这么多
1: 鱼啊，肉啊，丸子啊，就咱们福州就是什么肉燕丸子，这个丸那个丸，
0: 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会去什么连江啊，或者是长乐啊，就一次性买很多。
1: 你可以直接点我爸我妈名儿。
0: 就是他们会专门去那个什么码头旁边去蹲那个海鲜。
1: 不用码头旁边蹲，你只要你如果海那个海产品，你只要去马尾就好了。就我妈都是拖着那个小推车，然后呢就是推一车回来，然后呢就在那边，哇，她真的在那边洗呀，可以洗一个下午，你知道吗？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切的一块一块的，然后一袋一袋的装好，就下次拿的时候，因为冷冻了嘛，不好分嘛，你下次拿的时候直接拿一袋出来，比方说一袋鱼还是一袋肉，就是一次一次的量嘛。光洗都能给你洗一个下午时间。
0: 看来真的是同一个世界一样的父母。我们家也是，而且我们家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吵架太多了。
1: 没有，那我大吵
0: 真的放太多了。
1: 大吵倒是没有，我现在的方式呢，不是方式，我现在能够接受的程度是，妈，就是青菜呢，我就建议你啊，每天散步的时候怎么买，那剩下的东西呢，你就什么去马尾买啊，就随便你了。这随便你了。我觉得青菜的话咱们天天买吧。
0: 我们家今年还有40几个粽子还没处安放呢。
1: 好，那你就明天给我带5个吧。
0: 绝了。哎，你别说，还真可以。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五快二死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赋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

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去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营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营和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勇。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知道就是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找谁求助呢？
1: 我发现还真的是多种多样，但是你不要忘了，其实我们平台也是一个求助平台。是不是啊？今天在这个节目的启发之下，我突然间又想到了我们的作用跟功能啊。
0: 好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忘了。
1: 对，我记得以前老热闹了，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问问我们，让我们有个，我们虽然说我们自己懂得不多，但我们有后援团啊。这我们的后援团可强大了，我跟你讲。
0: 包括以前那个路况哈，就是
1: 互相问来问
0: 什么什么原因堵车，可能我们的平台反而更快一些。
1: 但是现在也真不能怪我们平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确实地铁方便完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最近几年的路面情况真比以前好太多了，
0: 好太多了，真的。
1: 一个是地铁分流了，另外一个我告诉大家，可能大家都好久没坐公交了。我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偶尔还会坐一下公交，我跟你讲，公交的车况可好了，
0: 真的。
1: 然后公交车司机，当然跟我坐的那个线路可能也是有关系的啊，公交车司机的那个素质可高了，
0: 跟
1: 你知道吧？
0: 哦，就是进步了。
1: 一个是车况也很好，因为坐的人很少，非常少，有的时候甚至是包车，公交车包车。
0: 我上一次也是，我上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包车。
1: 对，还有一个是公交车本身自己不挤，另外一个是说我们不是也有公交专用道吗？就是路面上有公交专用道。公交就是跟地铁相比啊，因为地铁有一个下去然后再上来那么一个，那个就是里面走的段很长，甚至如果地铁站比较长的话，我真的觉得公交比地铁还要快，
0: 是吧？
1: 因为它有公交专用车道，所以不存在堵车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公交现在车况也挺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司机的素质也真的提高了，是吧？
0: 好吧，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除了我们会借助一些平台啊，智能的设备啊，AI 人工智能啊等等，如果在你的脑海里头有浮现出某一些人名啊，那说明你对他非常的信任啊。
1: 是，以前这个人名是妈妈，现在我觉得好像小红书更管用了，因为我问的问题超出了他的常识。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上午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咯。
1: 好嘞，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0: 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妈妈，我回来了。
5: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不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嗯，真棒。
0: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72世，在福州的古方身巷、乡野宗祠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古戏台。它们静默伫立百年，飞檐木梁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庙堂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坊七巷一井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凌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造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源、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

来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更是闽剧、史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68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五快二死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附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驱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银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银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还记得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还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还记得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杂念莫后动一生，但请修炼以文化教育，就依靠东西里居耶。收音机耶，在面选广大县里，电脑高了后些，就都可以整一。另外收音机耶，在虚应白你，轻微虚耶，不因为谁都错了白你，所以不求早应啊耶。白多选啊以教音机耶，不被轻微选啊耶。故我所用更通俗的称呼叫做“胡摸呢”，因为两个人推举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我们叫做“胡摸叫”。大于只用公话，故我所用该理事，无奈你为最是“胡摸这一海音”。今日的节目，那我就带大家这一块了解了啊。首先，那阿西尼讲了讲亏耶，也就来亏哟。既然你换谁可以让我让多罗生存新的一乱，又加多大考，多生存你加多已经救过后血，并且具备了守候一老，提升抗我背后。居然就多新南厝天龙墩，天龙椅将奶龙挂了空女床，这又搞这之后。西南生带了点人修宣拜孔女，之后再化居受问三一音，受问前一问，故而受问二一五。他老你性格应基础性本性，他老你介意但你呢就落爱背，每位背我就会修搞定化了。遐里有因阿的那些问受那年科目，受是恶做上。在讲了讲新南，当时新南就被称为银阿的新南，是给小人中计，但是不冒这个更下位地位的所用经验。过去每逢将我称呼，家中就带了后生，靠银阿的新南出来拜年。拜好年之后，新南一般拿那几件去两个人，胡椒东又闯，新南新南名垂古兰。二仙女狗巨庆孙章，故我所来加入新南主王一个传教，可等修来真好亮，被人抢靠找新南，抢的二奶结过秋，打正这门新酒江，出门家将搞改变，居在地里闹翻天，居内莫骂家将，换说新南关门念。最爱索命功，家于西南没有扰。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讲了讲主的爹爹翁梅大爷，两个人最开心的就来一面一道一讲呢。这两年新南无家语，改莫爱小狗电话去还咯。讲呢都叫公园所来，再要讲呢上上

可能的时候，多大少也靠望。一两年，新南花开每六月左右，收啊八线，并且干田内滚动巨窗，些多那里就可以众多靠望的列大多错，给错了内这里奉献。另外，可能他老你家中都搞两个人大锁慢阿龙，搬开再有些。最时间两个人锁咩个？希望慢阿龙可以做两个人你多一样锁。故我大聪明，因为聪跟聪明的聪海音，女儿两个人聪明，可见家中个女望住心恋之心。上车机的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都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现象。

0: 千卡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时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

0: 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捕快二死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

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附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4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驱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营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营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你啊，你才花开你是野哦，就你百多只黑猫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没使？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妮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塞的吃花，哎，别多野了，正塞的玫瑰，别给你个不正趣，好不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辈，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多黑闹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叔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住吓。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儿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5: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咸鸡羹，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一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胡椒菜相关味，全为了为翁命胡椒嫩递给。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8: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9: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7: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

0: 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们的爱，命中注定就像一片意料之外，我们的爱。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真棒！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说一路吧，说一天， 大厝环生，我爱共安。
5: 一来花龙，一来破脑，所以吹公贼天下水。
6: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乱。
7: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左海聚乱的节目。是要请大家继续收听屏幕地区森林公用五六天播讲。
6: 你一部那电影半部啊，我那因为就来两下家就偷去接个那话，你让那电话再听。 再听，再听，听听，回头后面到是我老妹妹去啊！伊那在里边啊？从阿叔讲，莫乱插长，从看每样的人爱听的了的音响，听白那去劈，突然，突然间，还要看的了音响里面硬硬有突然间啊！吃不哩的从卡，啥物做啥物啊？听做哩的从我啊，我啊！
5: 这多用小气哟，是我单位没做了两天，也得那么没到水准哦。从下你拍多少个月个？好，要这等水哦。就讲两天哟，吹龙湖二楼洞，并温家上面啊，最爱得心小草，跳舞出去看看谁心定一对。
6: 丢街，丢人了，欧良，凑个凑我，看啊，凑我欢迎去玩，现在一对，看到你们新歌被错，看到你们多毛东东，长期的对新歌被错多毛东东，搞冲下，那冬秋冲下所谓马所谓怕长期的对我也顺东好。
5: 看我花内爱，应当为之话，就该连平选择下再冲下，一边加满队，多谢。何欢迎来，到底有无冲动何干啊？对，所看丢街，从你望的相对。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招可被压落啊！我取四王的金珠啊！佢咪真上来嘅话，讲你嗰个鬼胆咪咪的布鞋，我用我电脑当我没招待到。英安，天下无名的刁天安刁家，何高君行，黑我熬夜去。
6: 处，并打借来与他当案，这乃从乎了一时神话动秋。你看见了啊？我来讲了我的一壶泪，共弄神仙啊！哎，九娘啊，九娘啊，小妞就来调解。哦，你就来跟我罗无命的托塔天罗，好高君行的屌英雄啊！哎，便道师弟啊，师弟，调解听就话两篇正道，改对超脱，处间不变公话。且正从来制得，但为调解，朝一壶乱共弄成啊，爹可会地多先无恩，留到王家省的那地，团战背叛，祭碑用刑。时间也。

青年郎，英俊的来位实在粗鲁，点了不丢，等你下手啊！青年郎一到来又点了你，来你们看嘛，多么清楚！我用开了，除了老道，那位呢？是万万的金主青年郎，算中人一台，点了呀，多打来你那个。干对我，老兵哪里没难？唔惊我啦！共弄成一个队啊，就这。伊那要来，伊那要他来闹。这那因为已经打了红兵，我打了红兵闹。才经三里，谁来我谁熬？乱女女被耗了。在多内，十万贯的金座运势一旦，已准备我我帮阿三登天。阿三的英雄，免了冤债，多给我稳来攻击的咯。丢改，丢改那天稳来攻改好啊！好啊！你稳来攻好干，我有交情，阿六冲。军内咩啊被成啊，我系正经学归巢，朱走会办嘢，被成咩家端，多年就卡嘢，我眼光必输，西人被成将女，第二就问胜利讲如何结束啊？我眼光嘅睇，我做一安排，结束胜利讲结财务安好的地多心的经验就安排了。一去解放解放哦，一去啊就改天啊，好啊，天派中客气你果然不亏，地多心情好，水果冻热，煮鸭苦面。结胜讲必输，西洋必胜。会只有你大爷水帮你的丢木下皮，可又强。罗家女心难嫁我啦，我爱两片就带我。要被谁么强加就定落哩。跳轮踩，我儿要被神，心里的登天，家里的新郎乌云万宝，见我儿啊，有弟妹有结彩的，顾家的不老样也精通啊，一家被神难逃，是鬼是鼠，是大是我啊，家被神啊。时间赶顿下地点交来咯，你也是乱来。关云静啊，我你来，姻缘不断，打来你前途啊，靠药乱女女生年高，师兄我来讲对咯，过哩，我来讲是说在我关啊。我那个心中撇在你的路，哈你应一一句话，难喊说明不搞一公，只敢动物我那公哎呦，哎呦，哎你的说得淡淡很意。这条动物小，我那个拽着，哎呦，你说等于很硬，知道等于很硬，硬我死我也硬的。十一男是担当哦，为修佛爷求念菩萨，谁表现对行？悠悠啊，念地面来对多讲卡，十一节求门当门问啊，你他。何为数量

卡顿啊，所谓共匹配对干老天兵，血胆都因你卡了。国母啊，上有女将人，是在国地上啊。要维修一个上院，过来对，哈里阿爷，哈里阿爷，当当一顿了娘。莫得阿爷呀，今仔有军个老啊，卡住别去跑个老啊，有看见无？卡过来去跑啊！各位，这莫样，这神武爷弄的血脑弄到来啊，这大的血脑人哦。我来就来带命我溜溜的乱顿住阿三他多能猜经啊，顺哪里的谁能够你过来跟用谁无呢，谁呀你的脸谱多，这里的心面的冤罪，冤罪才乱女女啊，身体我的蹲见体下的光，罗女女去了湾再说去，小妹是王金作陪，我一段人在哪里？在阿三可东营啊！因为可怜们生的熬啊，今天派一个，今天们特别小心，派了一个单来援寨可阿三。是一节军长的军功啊，中招的球所能单破人的军力，是一能要射一弹。另外，若你与古牌牌的新宝的罗光啊，上写啊，你如果写啊杜光啊，这个写杜光啊，军啊专门。古那年女儿都以为阿强啊，还以为一横一硬啊，都中招卡路的没有。我不王又带命我去领啊阿三爷青年狗啊，既然在归你家啊，今天我你来呀，这搞温的功，这个搞温的功啊，在供应宠物个派个地方，归带冤贼呀，威胁呀话，一提心吊胆，提到我哎呀，干起了温的功啊，来得几多个？归说多了我简单的经营难的经营啊，听了没有啊？动了我拍拍，你拍的爽，我的功过功。在一节经营讲好多嘛，就用完噼里扑噜打到血了，打到血了噼噼噼噼，好，不要一动，做了量啊，谁能打血了都多是你啊，可以来。原这一动啊，你来！哎呀，哎呀，哎呀！你起了气呀！你起了气，照样一车花瓶，给我都不能洗，我都不理呀！讲个家里翁个道理啊！哎呀，哎呀，客气的，客气！你搞气的，哎呦，你跟我莫错！原这一干，我丢掉我球员顶边光呀！你顶边光也不好了，这世界多得了改呀！干啥呀，老婆？干大爷啦我，俺多多，你就来，看我人怕你呀，压力多多的哟，看我家几百口，我压力来哟哎呀，原在一干我这个地面拉拉的背，我收到你，哎呦怕搞起来，起来起来，呸，都不多了，啊，起来都给起来多了，起来多了，起来不好，还要早干莫怕好个，哎呦阿爹你呀。上学啊，下杜光啊，高那年雨后，开窗嘘嘘，江南说的，过一个，哎呀，我那工作做个，哎呀，个顺天龙难起呀，一问题哈，应该冬起呀，天黑是在一个，多开乡里望个路，用你顾了天啊，罗杜光取代谁供应宠物的地方？你看，敌人刚好进来敌人，开枪啊！开枪啊！男人女儿也是没得玩，女儿刚我在我摆脱你啊！每朝古鲁马的爹边问崔元贼，上用的。

杀多了女错，金棍进楼，都阿顿外楼，家门安开啊！这来不讲，还来不危险，其他地方都没敢得了，草木盖。

下杜光，是你的一马冤罪。我看你那样好看过，是黑日光，你屁来去那罗？后尾多人蹲在为嘛？出门受礼，最红的女孩，虽然龙官，我得来莫惊。你跑进来要怕伊？你顶面乱爬，兄弟们，冤罪小，怎么回答？哎呀，发现么令我干，就跑那屋内。请问冤罪怎么回答？才发现令干就跑屋内哦。哎呀，今天能翁啊，勒住你阿婆的啊！冤贼还说想，嘿，你套几碗莫怕一个，挨弄你老。嗯哼，这谁啊都管了女孩了，谁一见顶都是说讲个擦擦多洗碗，噗，大一灵呀！冤贼乞讨地面抽屉碰到干爹就碰，哎。你这该何神鬼胆？我敢扛俺的红火，我马元贼没见我老财神又碰俺砍的脸，嘿，白日青龙的车，小车白起家，老姐呢都稍微跌了啊，损友了，龙红，这边谁兵兵啊？我做了恩给呀，讨我的待恩，今天待行，恁说还跑多？只要你翁说翁啊，都超跑那翁了，兄弟。砍冤贼蹲你了，哎呀，气急的呀！这汉剧呀，都你挨了，哎呀，哎呀，哎呀，东西在开呀，哎呀，哎呀，那阿叔你做小考生的呀，莫好似那大半年哦。你都多紧要啦！冤贼听说听啊，心就听啊！你来去见面啊？啊，都你做的哎！外江为跑多年了，你姑娘为你怕一个，要冤贼心狠的啊！你来去见，咋是哪里哎呀？哎哎，那个等去见个，都你开会呢，都你画马呀做啊，行了喽。哎呦哎呦爸哟，都你没做可都你啊，说我那公啊学卡了啊，有我爱人说你啊，英俊啊救济微信啊，丑啊属于我啊看了看啊，惊动你中家啊，我来英俊啊混菜，我要你考虑爱人，我要你你看了看啊，哦，看完，请你做些鬼老板，我讲我啊，屋里喊你啊，做就用我啊，碰，少碰我的。冤贼家不白，冤贼就用我家不白，跟恁啊跑到回啊我的几辈，还有几辈下都关了女孩了，都听年轻我了，就龙青山用，哎，讲啊，现在有排野车噶，啊，到了就前头排野车噶。那你怕爷爷为恁阿个恁有了考啊？冤贼早背背了，哎呦，没来爷就好了，没来爷就好了。我问讲啊，冤贼去了龙阿也拽车出去，啊，但就可能也也没样个啦，我急忙拿，都你工作口罩有个，冤贼没话的，松开怎么？我阿你阿家就用我一手一落，孙女娃，跑，记得把跑多，吃得了。能啥有需要他的血路？只要阿拉的屋内里了，这里内啊，单说单一吞吞我，没有啊，让你吞了比你多的老，那那会变那路单熬碎了的呀！可给人家打你的等你大路，咱们门单啊，吹了门窗啊，窗先好，哎呀，吹了窗是回事。千里烟烟，谁？

下的火刀不忘顾及为农户心来与头啊举共举你温柔啊八姓一咱们问错啊问难从问那个胆胆龙哦说胆龙胆不落的嫩少是牛啦一口的血肉这里要设一节的 Q 啊就是金翁啊花用的 Q 啊胆啊设一档的金翁家家我都在多问了啊是不是汉年女啊记得从丹所里学了呀这么哎当然没有啊你推推那些老啊啊啊你不能推推那推推那八音啊八音八音啊哥哥八音八音当年了啊当然来冲着靠妈啊哎说推哪音啊就见了目光金庸天的目光目光没鬼啊那阿哥那不一吹不卡跟没说成大家这过得谈卡因为无理啊记得等于 Q 白的来眼睛吵啦姑娘没救啊哎呦原则一起用完讲我的说讲我的多棒啊好干啊哎呦难为眼睛你的口原则多棒陪跑好难啊好好的啊见眼别拿我见过了啊三刀给了我车枪几位好不去金庸我弄你啊公啊你有什么理由啊我一个人家宴写家宴啊居宴写居宴你写到也旁边个人还是来公理啊用这些人写到也你一天嘛样啊公啊公啊住外多人还没你救出啊家里就会考虑到呀公论多几个英雄多几个好汉做母娘女的阿白马这哪英雄好汉你做母娘女的不给啊你也没得见啊没有得见啊你不听过吗你没见过你也讲我听着啊公鸡牛啊公鸡牛啊你说你哪里啊我一天的白有母娘女的哎你见哪样啊没忙你没忙你我等我跟我说对的时候寻友朋友哎呦你们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六七节都别有的谁大爷啊谁大爷啊没几位生人啊哎呀各位呀能啊说让你把油当那阿来冲那靠马说你问的工天黑过一个天黑个姑娘学看你要我能啊要么人都要做的人只是各位呀不没几位给书记卡哎呀投资的会卡旺啊哎呀功能啊就不硬要的就你用钱来可以没可以啊哦没病啊没病啊那个可能啊都里面乌有恩有呀是做卡换做我做卡从我那个七天那个因为跟你没说的吗但我没有了我们俺又不怕你老哎呀莫怪了莫怪吧哎呀那阿哥你莫公交我哎没机会啊我一个人没地头你啊加机会啊你多忙多忙啊坐着啊呀你干你妈嗨嗨你多辛苦啊我也没机会没干你啊哎今天没机会也同样有啊妈就爱妈用你哎没有啊来没干你啊我一个人有大一屁有大呀压力可靠一票啊压靠一票啊你讲的好啊公都上啊单的机会再去嘛听开黄爷哎你这边听开说黄爷你提前给做卡就用王啊学问家里啊碰狼怪碰有误哟就用王飘飘的压飘完年啊说年啊误一刀啊说味道我是要饮酒吞咖黄衣了啊哎呀那买一票就用啊弄黄油酒那件女

0: 本为刮口水先恶多害，嘿嘿干，他常做了配酒啊，准这个东西把游戏搞干干净净。哎，麦几位啊，刮上学个，滚妹莫你就跑到哪一样嘞？冇眼，说他目光就这样。啊，目光啊，冇鬼冇鬼啊，中阿西的吗？目光就目光，是咩人啊？在一无所凭，另外一个人在吹啦，晒你妈！哎，就叫咩啊？他说屯夫人见到见到你，哎呦，提咩酒来？修建的时候，屋里做客，屋里做客的喷架就给换了哟，是西北人咯，是刘志外一无所凭，姓崔的，挂的呀！古老你是挂的，咱们几位干我这个跑客中。你看到俩一有熊牛跑那边，那几位对的熊牛跑，不然一坐卡卡念的飘飘啊，不会腾腾两股股沙飘。你阿妈就你那说一个，你看都起来一个，屋里一坐卡卡，就有阿个飘飘，不如会腾的股沙飘。那几位又就跑那说出来了，哎呀，你咋没那宽了呀？这条他把个情况飘给都过你杀了。只要屁股酒啊，他又会老啊，不然没酒人啊，只要屁股酒倒过你啊，杀了，杀你啊，疼的你啊，但疼改呀，不当开了，宋秋尽管飘飘个多了，不当可的了，你可的了是好啊，哎呀，干我真啊，唱个可的姐姐做的哎呀，啊。你这个人啊，也是疯啊！讲啊，讲啊，妹妹没收乱七八糟，那乱说的嘛嘛啦！我讲你妹妹飘飘到嘞，啊，莫名莫名你就转台呀！将十一节金翁砍出酒，刮酒斗酒，喝了闹七郎砍熬八八多，再搞老杜光一弄六七节，刮古龙头的都莫来呀！女代三样的，讲到了嘛，初一只卡，抓稳了讲不么大罪，啊，因为古龙吸了疼啊，只古龙吸了疼，佮打我哩，佮打我哩嘛，哎呀，这刮得爽快嘛，还有上学啊，一个老土光的，一个老女女洗面的，嗯嘞，包老女女洗面巾，嗯，啊，上镜哦，洗光光的，洗衣都来装嘞，女子也好了。冤贼呀！许多了忽然爆表，这里下都关了专门。讲话有胡说，就该冤贼收了。冤贼一心来说嘛，我去换我那卡，是不是能我也做卡？可他又要出半票。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72市。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道和福州五虎山有关的声音谜题，相信不少听友都觉得这简直就是一道送分题。五虎山因五座主峰形似猛虎盘踞得名，属丹霞地貌，风光雄秀。驱车经过乌龙江南岸，抬头就能望见它陡峭崖壁，雄阔身姿。本期节目我们同样准备了一道声音谜题，现在请听声音。
4: 山顶有一座云顶天宫，名叫南天宫。

0: 被称为道教第七十二福地，拾阶而上，山顶的视野超级棒，可以在这祈福、吹风、放空自己。建议大家傍晚四五点来，看一场日落，享受福州的浪漫时刻。这里有休闲步道、登山道，但是坡度都不大，较为平缓，非常适合遛娃，能满足所有人的运动需求。而且这里藏着的风景，真的来了才知道。天黑后，甚至还遇到了萤火虫，这生态值得称赞。这里还有很多儿童无动于设施，是个小型儿童乐园，非常适合带孩子在内游玩。
1: 您是否已经有答案了呢？欢迎发送留言至901索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将为您揭晓答案。世间万千声音，最动人的永远是藏在烟火褶皱里的日常。用声音记录下蓉城的美好生活画卷，城市声音日记，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五快二四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附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

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去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廷公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营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营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拜托吃黑脑吃奶咯，能讲你讲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千晒你只花，哎，别多饿了。真晒你玫瑰，别鸡你个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忙哎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的哦。

0: 狂念。
1: 我见到个美台，你拿仰望的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喂，女梦，女梦，我该考试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人车顶高，底下凉的厉害。车顶多黑脑个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1: 莫那也，莫那也，计换顶车。个人都换边，一只一只，一路颇多电光杆嘅咧，未好啊！手啊，也用嘅个人光哦，绿修路哦，都远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嚟见哦，你两你套破到破会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咩人就往过了。
1: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一台哟。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你们辛苦呢，见你吧，请你切手往那花吧。
1: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哥不问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莫靠你几人啊点东家都顶多家满人倒给你。
3: 哎呀，心外打心外打，女牙按住我，我太没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几路马冲回去啊。
1: 我养你都要满人倒啊，是靠每周没换边朋友家里那姐哦，一个人出黑就没换边，故于你出大爷，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白阿白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没有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路，我今天做好，所以你安个你啊。
1: 谢了呀，谢了呀。
3: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可见谅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和好爹的从你老女解决了要压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密体的手语我那爱生活给你好啊。
2: 希罗岛相关人村所多给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的见修感谢百人身边有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全委老委翁命福州人地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6: 慢点儿，别跑，
5: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6: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5: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7: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5: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是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0: 机制。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95.3 Favor Radio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畅享环保之歌。来两个大塑料袋，这样购物不如这样。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 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 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你说说啊，就是人就很矛盾
1: 哦。
0: 感觉呢我们还停留在那句哎呀，接下来就是端午假期啦，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
1: 新年快乐，
0: 怎么就开始上班了呢？
1: 我总觉得啊，说上次跟大家说节后见还是昨天的事情，这转眼这个开假的第一个工作日这不就到了吗？
0: 哎呀
1: 啊，但是有很多老规矩还是不变的。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听友也是给我们形成默契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像笑嘻嘻，
0: 哎呦，
1: 不出意外又是这个妹妹啊。笑嘻嘻她说，静琳姐姐，陆欣姐姐下午好，你好。她说这两周呢对于他们而言都是考试周，
0: 好好准备考试孩子啊。
1: 你看看我们这是开假周，人家是考试周，好好考啊。
0: 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个年龄阶段必须要独自承受的快乐呀。
1: 哎，是咯。她说每天呢都有科目要考试，下周五就能回家了，
0: 这放假也忒早了来点吧。
1: 每个
0: 下周五，
1: 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需要承受的任务和享受的快乐。
0: 哦，可不就是下周五七月四号了。
1: 对对对，
0: 按照效力的话确实要放假了。
1: 哎，人家承受
0: 假就这么来了吗？
1: 羡慕啊啊！暑假怎么安排的呀？啊，他说下周五其实就能回家了。他说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呢，他的快乐全都是自己的偶像给的啊。偶像呢在某综艺节目里面唱了一首很洗脑的歌
0: 啊，
1: 根本不亚于去年的表现。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节目里放一下吗？
0: 如果我们有这个版本啊，
1: 前提是我们有这个版本啊。我们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版本，要是有的话，给您播一播啊。
0: 是是是啊，你看这其实就是演唱会的阶段反应。
1: 是的，
0: 为什么咱们一直在讲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演唱会呢？你会发现演唱会给予我们的魅力不只是在当时可能您跟 idol 亲密面对面互动的这两个小时哈。
1: 哎，是的。
0: 那很有可能就是在两个小时之外，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带给你的那种快乐它是延续的。
1: 真的。
0: 嗯，
1: 我就觉得要看演唱会是个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无论你是不是他的骨灰级粉丝，因为在演唱会上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和万人合唱的这种共鸣感。
0: 是，
1: 真的太棒了。
0: 对，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关注的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昨天咱们福建省中考开考啦，
1: 21号。
0: 有多少孩子们奔赴考场了呢？我们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呢全省报考人数共计112万人。
1: 哇，
0: 其中9年级52万人，8年级60万人。全省共设有90个考区，657个考点，20656个考场。其实从数据来看啊，今年全省9年级的中考人数和去年相比增加了大约4000人。
1: 对，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规模啊。那其中呢，福州市今年9年级共有8.85万人报名中考，人数和去年相比也是有所增加的。
0: 哇
1: 啊，还是希望广大的小朋友们啊可以考一个好成绩。
0: 是是，孩子们也加油啊。确实这两天特别的热，因为我其实有关注到，因为我家小朋友明年应该经历到的是小中考。
1: 哎呦，不容易不容易，
0: 就是单独要考小四门其中两科嘛。所以我还是更关注于，就是相比于高考，我可能对我直接的影响就是我更关注于中考。然后我就发现身边朋友的孩子可能正好也赶上了就是中考的这个年龄。
1: 是，
0: 所以就是看他们在那个朋友圈发各种有关于中考的讯息，甚至说老师送考啊，老师对考生的这些寄语啊等等等等。我其实心情蛮激动的，
1: 其实也带入了一下。
0: 是是，会带入一下，
1: 深有感触。
0: 嗯，
1: 所以到时候陆总你会穿旗袍去送考吗？
0: 穿泳衣
1: 早日上岸。
0: 哎，是是啊。但是相比于说中考和高考大家对它的关注度，我们福州的朋友最能感受到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就是这段时间温度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高考的时候咱福州的温度其实挺舒服的。

0: 但谁曾想到啊，中考它怎么就这么热呢？
1: 哎，我们真的发现了，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好像真不分南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江南北赶在中考的时候都是那种大太阳天气，都挺热的。昨天呢刚好还是夏至，
0: 是
1: 北半球在当天白昼的时间达到最长，
0: 表白了吗？父亲节呢，
1: 这个还是父亲节。哎，
0: 夏至，父亲节，端午节。
1: 哦，
0: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新闻啊，
1: 是是是，
0: 其实昨天有关于父亲节的时候他上了个热搜。
1: 哦，
0: 包括昨天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我是在朋友圈里看到各个媒体发的有关于父亲节的一些小短文小感触。
1: 哦呦，
0: 我忽然才反应过来父亲节了。然后我非常嗨的告诉家里两个小朋友，我说宝贝啊，今天是父亲节
1: 啊，节日快乐，要跟爸爸妈妈分享。
0: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
1: 没有感触吗？
0: 没有感触。然后后来呢，到晚上的时候爸爸其实就是
1: 有点失落，
0: 心情其实是有点失落的，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然后他说，他说，哎呀，他说很奇怪，母亲节的时候很早两个孩子就开始掏那个零花钱，说哎呀，这个要给妈妈买什么，那个要给妈妈买什么，说父亲节的时候好像连一句祝福都很吝啬。
1: 爸爸去哪儿了？
0: 甚至是什么呢，昨天的热搜其实有一个热搜叫做父亲节建议安排在母亲节的第二天。
1: 哦，
0: 你猜他的理由是什么？
1: 可以让孩子一方面记住，而且可以一起过了。
0: 那可能你想太多了。
1: 是为了
0: 他的理由是，前一天送给母亲节的花呀，现在还没枯萎，还可以转手送给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送给母亲节的蛋糕呢，没吃完的也可以从冰箱拿出来，借花献佛一下。
1: 那爸爸日常也确实是吃吃妈妈剩下的。
0: 哎，当然话说回来，虽然是开玩笑啊，但是我们由衷的希望，咱们一直在讲说父爱和母爱，确实我们直观感受到它可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母爱来自于更细微的一些关怀，所以可能说从精神层面人文关怀层面上，孩子他更直观的感受到妈妈对于孩子的爱。
1: 没错，
0: 但是父爱不代表说他没有，他有可能是更深沉一点的，甚至说哎，你遇到家里的那大事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哎，我爸爸在。
1: 没错，
0: 就那种感受就能扛事儿，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对爸爸妈妈送上你的祝福还是很应该很有必要的。
1: 哎，是的，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一天哈，因为父亲节的时候赶上的是节假日。
0: 对，
1: 那今天呢迟来的一声祝福我们也补一个吧，其实也想对广大的在做父亲的朋友们 来说一句辛苦了。
0: 是的是的啊，但是话说回来，说回到这个温度的情况啊，因为昨天是夏至嘛，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而且就在昨天大家感受到咱们福州的高温没有啊？
1: 热呀，
0: 福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1: 确实
0: 我家空调都没敢关呢。昨天中午的时候咱热到啥程度哈，永泰长庆镇和福州宾德排涝站气象站的气温测得是40.1度。
1: 天哪，
0: 这可不是体感温度啊，体感温度起码要再加3到4度，
1: 就是宛如煎鸡蛋。
0: 对，然后像苍山剑心呢，浣溪正常来讲应该要相对凉快点儿啦，
1: 好像也很热。哎，
0: 气温都已经达到了40度啊。
1: 哎呀，这个温度确实大家都感受到了吧啊，体感温度其实会比实际的温度要更热一些。
0: 是，
1: 当天下午的时候呢，永泰和闽后还是上榜全国最热 top 10。
0: 哎，你说说咱热到啥程度啊？跟我们一起在榜上有名的排名前四位的那是新疆啊。
1: 新疆像这个吐鲁番，
0: 哎呀，你确实，你取经的时候也演了嘛，
1: 这应该是这个温度，
0: 人家就是热
1: 啊，没错，
0: 咱的永泰，排第6，
1: 这大哥不说二哥了，
0: 咱的闽后排第9，
1: 都不凉快，
0: 咱们的沙县排第10、啊，
1: 都不凉快啊，
0: 10个榜单里头，咱占据了3个席位，
1: 咱这是相当于紧随新疆之后啊。这温度上新疆这是我们认知里面的热，但没有想到就是堪称四大火炉的城市没有上榜，我们福建紧随其后。
0: 然后是这样哈，我看了一下，10条榜单嘛，榜单信息，其实就涵盖了3个省份。

0: 哎，
1: 新疆，
0: 嗯，
1: 福建
0: 是。
1: 海南
0: 常规操作真是没有想到啊哈，这个昨天开始有很多朋友吐槽说我们怎么上榜 top 十、
1: 嗯、哎呀
0: 啊，而且和我们认知里面那个吐鲁番温度也大哥不说二哥了呢，包括说微博上也有人吐槽
1: 福州的朋友们怎么热到这个程度呢，
0: 有朋友说那个昨天啊在房间里都感觉特别闷，
1: 哎呀、
0: 啊、打开阳台门更是重量级的，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1: 我都感觉
0: 热飞
1: 了，空气都凝固了，
0: 是的，
1: 就如果你开风扇都不管用，一定要开空调、嗯、加电扇，就让空气循环流动起来。
0: 没错，
1: 我说我昨天有种错觉，我感觉就是低气压，我都喘不过气儿来了。
0: 这个温度真的是比我们认知的要来得早一点，
1: 太热了
0: 啊！像30度往上哈，这是直冲40了。
1: 是，所以建议大家吧，尤其是中考的孩子们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因为一天其实脑袋在大量的运动啊，脑力工作者其实也很辛苦的。嗯、喝点温水，如果 OK 的话，出汗比较多，咱们也补充点电解质嘛。现在市面上电解质饮料其实也蛮多的，
0: 没错。
1: 走路的时候啊，咱们带一带遮阳伞、嗯、以防不时之需啊。但是你说到这个天气，今天不是22号吗？23号市区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小雨出现了。
0: 明天其实会有一些小变化，
1: 哎，不知道会不会带来一点降温啊？
0: 期待啊！
1: 哎，是。另外，从24号开始呢，24号白天到夜间会出现小幅的一个变化，
0: 嗯嗯，
1: 全是多云为主，午后呢有可能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那我们看了个天气走势图啊，接下来呢有可能会有雨水相伴，那随着雨水的到来，气温，但愿吧，
0: 希望
1: 能凉快那么一丢丢，
0: 祝好运啊。确实我们福州入夏了，即将到来的是一个超长待机的夏天、
1: 哦、
0: 依旧是如此的热烈。
1: 是，
0: 那虽然说会有降水的过程呢，这个温度其实还是体感上会比较闷的、
1: 嗯、
0: 每年的一个防暑提醒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
1: 哎，对、
0: 嗯、
1: 另外呢，伴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呢，我们也关注到台风，也就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
1: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它还在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的这个位置、
0: 嗯、
1: 目前它慢慢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增强、
0: 哎、
1: 那具体说它对咱们福建有没有影响，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关注起来啊。
0: 哎，没错
1: 啊、也是希望各位呢下班路上啊，咱们都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类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

0: 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肥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各位继续回来啊，你 MC 说了，他说这是福州啊，感觉好像比非洲都要热呀。
1: 哎，之前好像真的有刷到过一个视频啊，就是说一个非洲的小伙在南方某省份啊，还真的
0: 待不住了，
1: 福建。然后呢，本来觉得说经过非洲太阳的洗礼，那来到这里呢不是小事情吧，来加加索伊呢好像是广东省啊，然后结果呢在夏天最热的时候确实是没有觉得很难熬啊。
0: 哎，是啊，那随着这个气温攀升啊，潮湿闷热的天气增多，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高峰期，来问问各位都需要什么样的方式来驱离他们呢？
1: 哎，
0: 因为之前的时候啊，可能在咱们童年记忆当中，有没有见过那个老式的那个传统盘式的那种蚊香？
1: 哦，一圈一圈。
0: 最困惑我的是什么呢？就其实那个蛮解压的，就是把它从两个里头给它分到一个一个的给它拆开，哇，这个过程太解压了，
1: 真的，
0: 因为它那个盘的特别的紧，
1: 哎，
0: 你还要找到那个缝给它一点一点一点的抠开，就这个还挺好玩的，
1: 这个哎还挺上瘾。
0: 是，除了这个老式的蚊香啊，还有老式的那种瓶装的花露水呀，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再看看，你要进超市看这些防蚊的一些东西啊，老高科技了，
1: 手环
0: 啊，
1: 驱蚊手环，
0: 驱蚊精油
1: 啊，还有精油。
0: 哎，还有那种驱蚊器
1: 啊，智能的那
0: 种，从单一的驱蚊功能到安全智能场景化升级，然后很多朋友也尝试了新鲜的一些驱蚊产品啊，甚至说有一些驱蚊手环它做的其实挺好看的，
1: 很精致，
0: 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像什么呢，像你穿搭的一部分
1: 哦，很适配你的时尚穿搭，
0: 哎，
1: 不会违和。
0: 是是是，然后包括说家里有小朋友的，他可能觉得说，哎，传统的这些蚊香呢，它有烟嘛，就是怕对孩子不好，然后可能家长也会选择那些无烟无味不含避蚊胺的这种款式。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除了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哈，还有呢是物理灭蚊方式。
1: 物理灭蚊方式，
0: 它是干什么弄的呢？它是有个灭蚊灯
1: 啊，
0: 就类似于
1: 有个小机器，
0: 对对，有个小机器，它吸引蚊子飞过来，
1: 有点像我们家小区就是下面放的那种家庭式版本，
0: 有点像，然后它就吸引小蚊子飞过来，然后把它吸到那个储蚊盒里头，
1: 然后噼里啪啦
0: 再给它灭杀掉。
1: 哎，
0: 这
1: 个我觉得真的是当今21世纪伟大的发明。
0: 但是我们刚刚盘了这么多啊，其实也提醒大家吧，尤其是选购一些驱蚊产品的时候，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品牌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这些驱蚊产品，它有的含有比如说避蚊胺啊、避蚊汁啊等等等等，它其实是属于农药的，你要看它有没有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啊，还有产品的标准号啊等等等等，尽量的在购买的时候不要轻信的去看一看商家的那种夸大宣传，避免花高价交一些智商税啊。
1: 哎，确实啊，提前看好产品。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呆梦有跟我们讲啊，他说那个驱蚊炮，主播知道吗？
1: 有所耳闻，
0: 而且他说是零几年老式的东西，点着之后扔房间地上。
1: 哎，那这个我没听，名我听说过。
0: 是这样啊，就是您说的这个，跟我刚刚通过度娘查的。不太一样啊，
1: 这个点完之后，
0: 它那个驱蚊炮是放射一个就是类似于光还是电的东西，
1: 我理解的也是这个样子，
0: 对，就跟射线一样的，把多少范围多少公里以内的蚊子都给它电死了。您说的这玩意儿那是摔炮吧？
1: 那点完了之后蚊子和房子，蚊子是不在了，那房子还好吗？
0: 你房子和蚊子留谁呀？
1: 那起码房子得给我留一下子吧。
0: 您说这个我真不知道，
1: 这个驱蚊的方式啊，我发现真的是花样特别多。哎呀，主要是我觉得我们人类进化的历史啊，也是漫长的和蚊虫斗争的历史。
0: 哎呀，
1: 这端午出门确实是也要防防蚊啊，不然
0: 太难受了。
1: 不然真的是，我现在觉得开架以后啊，这个身上多了好多包，多亏了蚊子的馈赠。
0: 哎，是是啊，当然说到这个呢，我们也来聊一下，因为我知道说咱福州的朋友其实对于吃，尤其是食疗方面还是很有研究的。
1: 是的，
0: 而且每四到二十四节气的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哎，这个节气咱到底吃点什么好。昨天不是夏至吗？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因为夏至尤其是这几天是不是都离不开空调？
1: 没错，
0: 空调一直在开，咱们身上湿气就比较重。我今天还在这吐槽呢，我说天哪，我说感觉放了一个端午假期要上班的时候，身上有千斤重啊，
1: 这感觉身上都是像有了锁链似的，绊住你的脚。
0: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人很容易浑身发沉、犯困、没力气。这个时候啊，真的就是湿气太重喽，疲惫受累喽。
1: 怎么办呢？
0: 首先，先从饮食方面来调节一下哈。
1: For example。
0: 比如说这段时间啊，什么撸串呀，这玩意儿太腻了，太油腻的东西少。

0: 吃点
1: 泄一下子，
0: 多吃一点益气健脾的食物，比如说芡实
1: 啊，好，
0: 山药，
1: 这个健康，
0: 薏仁，然后再搭配一些木瓜、西瓜、香瓜这类清淡好消化的果蔬，吃多了呢，人也感觉到清爽了。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不只是清爽了，我可能饿的都有点面露红光了。
1: 这个呢，往好处看啊，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人清爽了呢，就没有负担，就会觉得心情莫名的舒畅。
0: 但是人清爽了，还有件事儿，就晚上你饿的时候特别的清醒。
1: 总得选一个吧，这个哎呀真的是难两全的。确实是啊，因为现在暑热烦闷，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习惯调理啊，包括说饮食上的调理，及时的降降火啊，这个我觉得对亲子关系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0: 哎
1: 呀，那毕竟呢接下来即将到来暑假了，对吧，这个
0: 倒吸一口凉气，
1: 多一些母慈子孝，少一些鸡飞狗跳啊，这事儿还是很有必要。
0: 哎，说到这个放暑假哈，确实因为六月已经来到下旬了嘛。
1: 是的。
0: 孩子们是不是期末考试的时间都已经和大家同步对齐颗粒度了呢？
1: 妈怂搞了。
0: 这一段时间咱到底是女娲补天呢、精卫填海呀、还是开天辟地呀？还是多少有点查缺补漏呢？
1: 您家小孩处于什么阶段呢？
0: 哎，对啊，因为根据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校历安排啊，像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学校在7月4号星期六的时候就要开始放暑假啦，
1: 很快了。
0: 高中呢会稍微再晚一点点，晚一个礼拜哈，7月11号星期六放暑假。
1: 哎呦，确实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放假的热情啊。咱们先把期末季给他好好过掉，
0: 是
1: 该复习的复习复习啊。除此之外呢，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统一在8月31号，也就是星期一结束暑假。
0: 哎，孩子还抱怨来着，他说为什么我们晚放假了？我们还跟平常一样统一时间开学呢，
1: 那不就休少了吗？
0: 主要是妈妈呀，这两个月呀，考虑一下妈妈的精神状态。
1: 这个两个大外甥暑假的时候可以懂事儿一点儿，少惹妈妈生气，及时的完成学习和娱乐计划。
0: 哎呀，
1: 多好呢，是不是？
0: 是是啊，当然说到这个暑期到来，你就会发现暑期呢，很多朋友会带着孩子，趁着这个长一点的这个假期，带着他多去看一看世界，
1: 是的，
0: 多去转悠转悠。所以呢，我们记者也是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了解到哈，从7月1号的0点钟开始呢，铁路部门也会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1: 哇哦，
0: 到时候啊，像银川去往长沙的 K1087、1086、1087次以及 K1088、1085次运行区段调整为银川至福州。换句话说，
1: 哎，
0: 咱大福州啊，到银川第一次有了直达列车，
1: 接下来出门又多了一个选项了啊。那目前呢，福州到银川其实是没有直达列车的。
0: 是
1: 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有去银川需求的话，其实还要中途转一下的。那如果从福州坐车到银川呢，之前是只能换乘啊中转，其实挺耽误事儿的。有的朋友可能是之前从福州坐列车还要先到合肥南，然后同步换乘等40多分钟才能坐列车到银川。包括有的朋友还要先去郑州绕一圈，这个中转要等10个多小时。
0: 哎呀，
1: 那此次调整之后呢，福州首开至银川的直达列车全程约37小时28分，票价其实还挺合适的，268.5元起。那沿途呢，你会感受到我们祖国大好河山以及地形地貌的变化。
0: 哇，
1: 哎，比如说你会横跨我们福建，然后到江西、湖北，一路向北到河南，再向西到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而且中途还会经过这个像三明北呀、南昌、武昌、信阳等22个站点呢。
0: 因为它全程是37个小时28分钟啊，
1: 是
0: 它是 K 字头的，就是快车嘛，快1087。哎，我忽然想到了，37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我就说我之前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坐过最漫长的这个火车的旅程是33个小时左右。
1: 那确实挺
0: 福州回山东嘛，
1: 回家的路。
0: 对对对，37个小时，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刚刚好。

0: 的话，有可能在车上我是不是得睡两觉啊？
1: 差不多哎，所以当时陆总，你还记得当时在车上是怎么过的呢？就是睡觉是。
0: 当时在车上快乐，因为我们是同学一块儿，
1: 大家一起说说笑笑。
0: 对，就是孩子凑一块儿，他就不可能冷场。
1: 没错，
0: 就大家非常开心和快乐。三十几个小时对我们来讲都不是事儿。
1: 哇，
0: 那你现在37个小时28分钟，
1: 那确实坐
0: 带着孩子
1: 时间。
0: 被压缩在同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
1: 好难，哎，听着都窒息。
0: 哎，我生怕啊，你看他跨过了这几个省份，福建、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我随便一个地方我有可能就要下车了。
1: 就是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无论
0: 好好玩啊，
1: 对，就是无论是你把它作为目的地还是作为中转站，其实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0: 是，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这个假期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您和您家孩子的行程啊，好好出去看一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刚我们聊到说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嘛，然后笑嘻嘻就说了，他说、改编了一个歌词儿啊，取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1: 哎呦，
0: 要不然世界赠予我宠你。他改的是什么呢？老师赠予我作业，
1: 老师赠予我作业，
0: 也赠予我考试，
1: 赠予我考试，
0: 赠我试卷几十张，也赠予我作文，赠我放暑假又附带成堆的作业，
1: 太有才了。哎，我超好奇一件事情啊，就是时至今日我都是挺好奇一点的，因为其实每次假期结束的时候啊，就是课代表呢都会收上去各科密密麻麻的厚厚的作业，
0: 嗯，
1: 就我们的童年的一个回忆。所以呢，自始至终
0: 让他俩扪心自问一下，
1: 嗯嗯，
0: 里头有空白的不？
1: 哎呀，这真是，那当然，
0: 你那几十页的作业，
1: 那
0: 你都有认真完成不？
1: 那必须的呀。那于是呢，我从小到大呀，就是都有一个疑问，因为每次呢开假的时候，无论是寒假还是暑假呀，就是老师也很辛苦，教学计划呢布置的也很周密，也比较满，也就是开始有条不紊的上课了，当然了，也会浅浅的评价一下我们的寒暑假作业，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产生一种疑问，就是交上去的寒暑假作业，老师会逐字逐句的去。去批改吗？我还真蛮好奇的，这老师都会如何处理？有没有做老师的可以跟我们现身说法一下，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从老师的视角上来看学生交上来的暑假作业，你们觉得如何？
0: 这玩意儿只能求匿名。
1: 质量还满意吗？
0: 哎呀，
1: 得好好写哈。
0: 然后老板有说啊，他说前面笑嘻嘻是不是说了说好想谈恋爱这首歌呢？他说我都学会了。
1: 哎呦，
0: 上周我也看这个音综来着，但是冲着宋亚轩去的。不得不说，这首歌很有单依纯的特点啊，
1: 是吧？这个他俩一看就是好朋友啊，经常的
0: 喜好都一样，
1: 因为线下见面，线上也能遇得上啊。然后像西西有给我们补充了，他说如果真要回答自己的做作业情况的话，他说只能说呢，小学的时候的确有认真的完成作业
0: 啊，
1: 但是上着初中的之后呢，就是有一点糊弄之嫌了。哎呀，你没说求匿名，我可就给你播出去了。
0: 哎，但是还是有一句忠告啊，就是作业呢，赶早写
1: 啊，是是是，
0: 不然到后边的时候啊，这个作业呀，那质量真的不敢保证。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搞笑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刚刚端午假期嘛，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朋友带着他哭得泪流满面的孩子啊、过来找我们了
0: 啊，
1: 然后孩子呢，他躺在他怀里嗷嗷大哭，然后
0: 多大孩子？
1: 上小学了
0: 啊，几年级？
1: 小学二年级左右吧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平安送回家了嘛、就是安慰他说啊，那赶紧回家吧。
0: 为啥哭呢？
1: 后来我就问了为啥哭呢，然后跟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件事，他说呢，他记错了自己开学的时间了他们学校是要提前一天开学并不是和我们一起开假就是并不是说今天才上学所以呢，他原以为他还有一天的假期可以用来享受，所以就没有写作业。
0: 哎呀，
1: 直到第二天晚上7点多的时候才发现作业一笔没动然后才发现自己记错时间了，第二天要上学了，于是嚎啕大哭。
0: 告诉他嘛，
1: 赶早不赶晚
0: 作业落到姨家去了。
1: 真是不知道今天早上写没写完估计也是赶个通宵。
0: 其实每次就是那个暑假或者寒假开学之前啊，咱们都会说一个段子，说给孩子一支笔，他能给你创造一个奇迹。
1: 对对对，
0: 就是感受到了中国速度啊，
1: 烂尾工程这都补没补啊。朋友们啊，
0: 哎，所以就是孩子们啊，这段时间呢，其实你看看我们的陆欣小姐姐和菜菜小姐姐都知道大家在备考期末这。

0: 张应该是阶段性的检测啊，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份阶段性的检测确实挺辛苦的，你甭管是小学的还是初中的孩子、因为初中高中他肯定是学业压力会更重一些啊、咱们加加油，然后暑假呢也给自己一些休息调整的时间、
1: 没错，
0: 但是过来人的说法就是呢，老师布置的作业呀、一定要认真对待呀，
1: 否则开学会挨批评，
0: 因为你平均到每一天去写其实不太可能，
1: 对的，
0: 因为你总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会打乱你的学习计划，那么你就不如说咱们集中在比如说早一点
1: 是呗
0: 写完它，
1: 然后多轻松、
0: 再痛痛快快的去玩啊，
1: 那多好啊。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93，先听为快。
11: 我的心，
12: 张碧晨最新出的单曲《去无所谓哪里的》。

爱的世界，不要凋谢，不要凋谢。我的心张开帆，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让我有自由快乐的失去一切。真理的河追不上我想要。冯唐作词，谭旋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大家有没有趁着这个端午节来追一追世界杯呢？
1: 哎呀，常规操作。
0: 是是啊，因为我知道说球迷朋友其实比较关注每一天的一个赛事情况。
1: 哎，
0: 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吧。其实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佛得角居然是2-2战平了乌拉圭啊。哎，又上了热搜啊。因为本场比赛呢还有一幕温情的画面引发了关注。
1: 什么呢？
0: 就是他们的那个门将沃奇尼亚的妈妈来到了现场。因为他第一轮的时候当时不是算是黑马嘛，就是很多人关注到这个门将嘛，然后妈妈说当时哎呀没有签证啊，因为费用的问题啊等等吧，他没办法到现场给儿子

0: 的加油。
1: 哎呦，
0: 但这次呢他来到了现场、
1: 嗯、
0: 从错过儿子风临西班牙的封神之夜到亲眼见证他们的首例世界杯进球啊、
1: 嗯、
0: 这位妈妈呢其实也成为了这支黑马球队童话当中的一部分。
1: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珍贵啊，这一段的记忆、嗯、而且就是从母亲的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见证自己的小孩然后长大成为了专业的球手、
0: 嗯、
1: 实现了自己的封神之夜，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事情、
0: 嗯、是，而且两场比赛两场平局，
1: 嗯，
0: 他虽然没有赢球吧，但是真的已经让世界记住了这支球队啊，
1: 这真的是一切都值得啊、
0: 嗯、
1: 觉得这也是一个载入历史性的时刻了。
0: 是，
1: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呢，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的第二轮中，比利时是0-0战平伊朗，双方各取一分。
0: 嗯，
1: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那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
0: 嗯，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亚马尔打进了世界杯首球，而且就此他也已经以18岁343天的年纪超过了梅西，这个年龄计算的好精准。成为了第8年轻攻入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了。
0: 是的，另外呢我们也有关注到咱们亚洲人的面孔啊、
1: 嗯、
0: 因为精彩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说小组赛这一轮其实都在比赛啊、
1: 嗯、
0: 咱们关注到的是演员李现、
1: 哦、
0: 他是去往了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哦。
1: 天
0: 哪，他身穿的是复古款的酒红色球衣亮相，也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
1: 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值得骄傲的事情、
0: 嗯、
1: 这个世界杯其实也是有我们中国的色彩的。
0: 哎呀、
1: 啊、有参与的。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在端午假期有没有关注一下世界杯呢、
1: 嗯、
0: 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虽然我俩说不是特别专业的球迷，但是这热闹这新闻咱们其实一直在关注啊，
1: 这个热点其实还是要跟上的。
0: 嗯，
1: 那我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些智囊团哈，这个 MC 是我们这个世界杯的智囊团首席运用军师、
0: 嗯、老粉了
1: 啊，老粉了。他说现在呢佛得角也不是没有机会晋级世界杯淘汰赛他、啊、还是有机会的、
0: 啊、是是是啊。当然了今天呢因为来到第二个小时了，还是想和大家来互动互动，来聊点不一样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最近或者说最近几年，都不是说最近几天啊，
1: 嗯，
0: 大家呢会不会听到一些词儿，
1: 哎，
0: 比如说能量塔
1: 哦，
0: 保健石，
1: 哎呦呦呦，
0: 号称可以帮你转运，
1: 哦哦，
0: 可以改命，
1: 那绝对听过。
0: 哎呀，
1: 包括但不限于水晶，
0: 哎呀，
1: 西塔疗愈，
0: 可以让你留住爱情，
1: 盘串，
0: 可以让你事业顺遂，可以让你规避小人，
1: 哎呀，好多说法，
0: 就是一系列关联到玄学之后啊，
1: 嗯、
0: 在一些网上的一些直播间呐、啊。甚至一些网购平台啊，
1: 嗯，
0: 老热销了，
1: 像能量石啊、
0: 嗯、
1: 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保健石啊，
0: 哎呀
1: 啊，这个名目那个名目的这个项链啊、首饰啊、串啊，还是挺多的。
0: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啊？刚刚我们提到的什么能量石啊、能量塔呀、
1: 嗯、
0: 商家宣传说，哎呀，他们可以治病，可以保平安，
1: 哎，
0: 但是。
1: 嗯，
0: 它的危害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1: 啊，不容小觑啊。
0: 话说呢，前段时间哈、啊，在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在入境旅客的行李当中，就截获了一袋所谓的保健石
1: 哦，
0: 而且经过检测，辐射量达105微西弗每小时，超出现场本底值的1050倍、
1: 啊、这个太危险了。
0: 这样说可能大家没有一个概念，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它放射的这个辐射量啊，如果你戴一天的话、嗯、相当于你连续拍胸片117次，
1: 这个也太危险了、
0: 啊、
1: 这个所谓的保健石不但不保健，而且还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0: 是
1: 直到说查到的时候，这个 旅客呀才恍然大悟，
0: 哎呀，
1: 就是原来在佩戴这个能量石的三个月里，他的女儿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
0: 天哪！
1: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啊，就是这个事儿啊，真的太让人后怕了，而且非常伤身。
0: 是，
1: 当然了，痛定思痛，我们都说了，这个首饰呢，其实它的原材料有很多，有哪些尽量别戴呢？我们也先跟大家来好好科普科普。
0: 红灯。

0: 生南国，此物最相思，
1: 生来发好几枝呢。
0: 哎，你说因为这首诗、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盘过那种相思豆的手串，
1: 有一段时间真的特别流行，就是那个相思豆和相思籽春来发几枝，然后你在盘它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也挺多枝。
0: 哎，但是实际上哈，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诗句里的红豆和相思籽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 不是红豆本身。
0: 相思籽又名鸡母珠、美人豆，它是属于一种剧毒植物，
1: 和红豆其实根本不搭边儿。
0: 对，因为你说它制成那个手链啊或者项链的时候，它这个过程是不是你得打孔穿线？
1: 哎，是。
0: 它的表皮一旦被破坏，毒性就很容易释放出来。
1: 哦。
0: 而且一旦误食，一颗就可以致命。
1: 天哪！
0: 误吸可能会出现像呼吸困难、发烧、恶心、肺积水等中毒情况。
1: 这个太危险了、
0: 所以赶紧扔，赶紧扔
1: 了。这个如果说你有相思豆、相思籽的话，就是不要被它的名字蒙蔽了。该丢就丢。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日常比较熟悉的核桃手串啊，
0: 盘核桃嘛，
1: 盘核桃其实不仅仅是某一些群体的专利
0: 啊，
1: 很多年轻人也喜欢盘核桃，
0: 是，
1: 包括说00后啊，
0: 哎呀，
1: 但实际上核桃呢是一种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它发霉之后会产生黄曲霉素，
0: 哎呦喂，
1: 之前有提醒过大家吧，就是说检查一下你家的大米是不是发霉啊，那除了发霉的核桃呢，还有一种核桃就是也是在市面上能够看得到，
0: 怎么了？
1: 是那种药洗核桃
0: 啊，
1: 就有一些不良商贩呢，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骨皮，就让它更好看，然后就是做所谓的那种包浆的效果
0: 啊，
1: 能卖高价嘛。那他就会使用84原液来浸泡这个核桃，那这一类核桃，它表面上你可以闻一下，会有刺鼻性的异味，如果说长期把玩的话，可能会造成皮肤的刺痛啊、红肿啊，甚至是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水泡和皮炎，还是很危险的。
0: 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去一些直播间啊，或者说线上鉴宝的一些节目，你会看到有玛瑙。
1: 哦，
0: 其实有的玛瑙很漂亮，
1: 玛瑙确实还挺，
0: 但是朋友们，如果您买到的这价格，白菜价呀，
1: 9.9
0: 便宜，玛瑙啊、翡翠啊这些哈，有可能是什么呢？它有可能是不值钱的那个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
1: 水分挺大的。
0: 你染色的这里头，它这个药水呢是高腐蚀性的，有硝酸钾呀、硝酸钠呀、硝酸银呐、这些可都是属于剧毒化学品。而且染色玛瑙的重金属含量普遍很高。在我们人体，它会蓄积具有致癌性，并可能诱发基因突变，
1: 太危险了。
0: 而且经过检测，像这种染色玛瑙当中重金属汞啊、镉呀，它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长期佩戴会对我们人体当中的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作用。
1: 哎，所以就是遇到这些饰品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但是说了，这个市面上的饰品千千万，还是真的最好看。
0: 哎呦，
1: 真的也最健康、最珍贵啊。所以今天也跟大家来趁机聊一聊，就是戴首饰的这件事情。各种各样的饰品，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您日常有没有戴饰品的习惯呢？
0: 有没有长期戴首饰的习惯？
1: 喜欢佩戴什么材质的、什么种类的首饰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是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首饰，不仅仅是限于女生啊，比如说戒指呀、手串啊，
1: 男生也可以。
0: 其实我知道说很多男生，你比如说穿衣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衣服的穿搭，他会带一些小饰品，
1: 是。
0: 然后甚至是说，哎呀，车上挂一些小摆件，这都算是饰品的行列。
1: 没错，
0: 所以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平常您有没有佩戴饰品的一些习惯和偏好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时候，交通不发达，道路也比较曲折，所以在城市之间，人们往来大都是限于近处的来往，所以很少有平民出远门，因为所要花费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究竟有多么巨大呢？今天小佳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用唐朝的北京这一段距离来算，全程是700公里。在唐朝时期，最昂贵的出行方式就是马车，虽然乘坐马车有些颠簸，但是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按照马车在道路上的标准速度，每天大约能行35公里路。如果乘坐的人也没有特别多的行李，那么车夫所收取的费用是每50公里100文。但是如果所乘坐的人需要带很重的行李的话，那么每50公斤行李就要加收100文钱。若马车匀速行驶，走700公里路要用上20天的时间，再加上路途中会有休息时间，算一算最起码要用上25天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的话，车夫所收取的费用大概在1400文左右，再加上这25天的食宿，应该要准备2两银子才足够使用。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沈阳到北京的高铁才需要300块人民币，就算是乘坐飞机也只需要600多块钱，所用时间也非常短，只需要4-5个小时。所以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古时候人们并不是不想出远门，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钱财。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其实要说到这个戴首饰哈，戴一些饰品，
1: 嗯，
0: 我真的想了一下，我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日常也
0: 从最开始就是那个戒指，
1: 嗯。
0: 戴了可能
1: 婚戒，
0: 我觉得按天算吧，
1: 嗯，
0: 然后就拿下来了，就不舒服，戴在手上又怕丢，
1: 有异物感。
0: 对，然后呢，项链呢，像这种天啊，它也戴不住，嗯、它热
1: 热。
0: 别看这么细细一根儿，
1: 啊啊啊，
0: 它糊在脖子上，它不舒服，
1: 也是
0: 也戴不住。
1: 哦，
0: 我现在戴的最经常的，就手表，
1: 手表
0: 就运动手表，
1: 看时间的，
0: 对，然后包括监测你的各种的生命体征，
1: 哦哦，
0: 就是戴这个，其他的我感觉我好像啥都戴不住。
1: 陆总，你是说一直以来到现在都是如此，还是说
0: 非常清爽一个人？
1: 哦，哎，我这点和陆总还真的是一样的。然后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概念啊，我还挺认同的，就是说呢，其实啊。就是大家要摆脱一些刻板印象啊，真不是说所有的女生都喜欢戴首饰，
0: 嗯，
1: 包括不是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珠宝，
0: 嗯，
1: 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叫这个体制内的高敏感，就是身体体制上的一个高敏感，就是她身上不能够负载过重。负载过重就会引起
0: 走不动路，
1: 哎，对，包括但不限于有一些人他就是不喜欢戴项链，
0: 嗯，
1: 或者他就是不喜欢这个戴耳饰，
0: 嗯，
1: 哪怕是说做美甲就是戴那种穿戴甲，或者是在指甲上涂一个指甲油，他都会觉得说我的重量多了一分，
0: 对，
1: 沉重了一分。
0: 哎，对，就是你说的美甲我也很少做，
1: 哎，我也是，
0: 就是
1: 不得慌，
0: 嗯，什么时候做的频率会高一些，当时大学的时候，甚至我不知道就是菜菜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年纪啊，就是大学的时候还有流行过什么呢，就是脚腕那个带个细细的链
1: 啊，脚环，
0: 哎，脚环那个位置，然后还有呢是什么腰线这个位置带一条非常细的那个链，
1: 那个时候还流行穿低腰牛仔裤，
0: 哎，那个老好看了，因为那个时候确实身材也不错，
1: 嗯嗯，
0: 哎呀，就是你无意识当中无意识当中露出那个腰上戴着那个细细的那条小项链，哎呦喂，现在不行了，
1: 这好身材啊，
0: 哎呦，
1: 这事儿全都怪那个项链的事儿，而且以及现在低腰裤不流行了，要不然的话还得再穿几年。
0: 所以来问问大家啊，就各位您有没有佩戴一些首饰的习惯？因为我说了手表也算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其实觉得戴手表也不舒服。
1: 哎，我也是，
0: 是有这样，身边有这样朋友，
1: 然后甚至是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因为怕疼还是因为什么原因，耳洞也没有打。
0: 哦，
1: 就是你让他戴那个耳夹呀，也觉得麻烦，
0: 也戴不住。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包括说有这个喜欢戴首饰的啊，你喜欢戴什么类型的首饰呢？
0: 嗯，
1: 啊，有什么寓意呢？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这两天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热呢？这个时候啊，觉得说，哎呦，这穿着运动鞋就感觉不透气儿啊。
1: 哎，
0: 推荐各位夏天的一款神物啊，就是我知道说。一到夏天，很多朋友特别爱的就是洞洞鞋，
1: 因为它凉快而且方便。
0: 是，但是呢，就是一些杂牌子的洞洞鞋，其实咱不太敢买，因为你不知道它啥材质。
1: 哎，对。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tch 的这个洞洞鞋。先说说啊，咱们电台专属送给各位的福利价，全系列统一。189块钱，
1: 这也太棒了！
0: 成人所有的款式，儿童的亲子款，咱们全部一口价。您可以直接在咱们平台上先来回复2026啊，然后再听我们来跟大家解释解释。
1: 哎，是的，可以先回复2026啊，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统一189元，真的非常合适。
0: 是，
1: 选一个好的洞洞鞋，特别是品牌的洞洞鞋，可以让您显得更加高级，而且它会非常衬脚型。像这一款洞洞鞋之所以也可以常年爆火呢，有一个核心就是它的品质和舒适度是远超普通的平价杂牌子的洞洞鞋的。上脚没有负重感，而且特别适合我们福州的夏天。就是一方面不会闷不会热，而且呢自带柔软回弹的效果，就是你穿出去走了以后脚不累，久走也不累。不管是日常通勤啊、散步啊、遛娃，还是说短途带出去玩啊、海边玩玩水、长时间行走，都可以来穿它。
0: 是，而且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要买点便宜的，他可能买的那个材质不是很好，穿了之后臭脚。
1: 是。
0: 那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呢，它是一体成型的 EVA 的材质啊，就是说你时间穿久了，它其实也不太会出现臭脚的这个问题。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你说像咱们福州或者说福建，你夏天要不要去海边玩一玩啊？
1: 必须的。
0: 哎，你水上乐园要不要玩一玩啊？
1: 有的。
0: 哎，简单冲洗一下就可以很干净了。而且它一鞋两穿嘛，就是绑带，你如果翻到前头的话，咱就是懒人拖鞋。
1: 哎，是。
0: 然后绑带你要放到脚后跟这个位置呢，其实去海边踏浪的时候是刚刚好。
1: 哎，真的很方便啊，不放跑动而且不打滑。
0: 是，
1: 而且呢就是放松感特别强，日常穿搭也 OK。这次给大家上新的福利款呢很齐全，相当于给你覆盖了所有的热门爆款了。比如说女生可以首选云朵款啊，比较好看。而且呢它很修饰你的脚型，也会把你的腿型显得很瘦。那如果是小个子想要去拉长的话，其实你可以选一下泡芙款。因为它是带加厚底儿轻盈增高的。那如果说您日常呢就是比较知性哈，想走这个职场路线，其实你可以选择经典的贝雅款。轻便超薄百搭，学生啊，包括说男士啊、长辈啊穿都是可以的。
0: 是，
1: 日常居家买菜呀、雨天出行，你可以选择云彩款。因为这一款云彩款是防滑纹路升级。它做了一个湿滑地面行走更稳妥的设计。它是一个防滑的款式。与此同时呢还有儿童款，你也可以和你家的宝宝啊一起凑一个亲子穿搭。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们都知道，像线下专柜

0: 贵的卡洛驰它都要原价400多块钱
1: 哦，
0: 洞洞鞋这个价位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1: 是，
0: 今天我们就是帮你砍掉了所有中间商串差价的部分，我们给你送上的价格是全系列不分款式不分大人小孩统一特惠价，只要189元，
1: 嗯，
0: 正品保障性价比拉满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2026就可以了。
1: 哎，是的，就是因为今天咱们来讨论说带饰品的这个习惯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平常有没有一些带饰品的一些习惯。然后呢丽友说了，他说我全身上下呀就戴了一个珍珠耳钉，一个运动手环，指甲一长呢我就得剪，我就是喜欢那种短短的清爽干净简简单单的。
0: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现在有很多职场女性哈，就是她不愿意戴得太高调，
1: 花里胡哨的，
0: 就是现在一些花里胡哨的可能也不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1: 嗯，
0: 就是一些简约的，
1: 嗯，
0: 像珍珠啊或者一些简约的形制其实我觉得就不错。
1: 是，嗯，然后另外 MC 也有说啊，他说以前呢我也觉得戴手表不舒服，后来才发现说可能这个表带的位置没有调对，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所以呢他现在调完了之后觉得还行。另外求匿名，然后这位朋友呢他有跟我们讲啊，他说我刚刚听到你们放了一首歌，突然感觉到说好像一辈子能遇到一个对的人真的太难了，
0: 是吧？这个我觉得确实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祝愿。
1: 是，
0: 因为如果你能遇到一个你爱而且爱你同时你没有很合适的，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1: 嗯，
0: 而且收到爱的人送自己的首饰也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啊。
1: 哎，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嘛，就是各位您有没有平常就是说戴首饰的一些习惯啊，有哪些习惯呢？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常年会戴一根那个比较细的一个手链，洗澡睡觉其实都不怎么摘的，戴久了有专属的光泽感，还是挺有归属感的。
0: 哎，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就是从材质的角度来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共鸣，就是首先呢金饰你平时不是很敢把它带出街，因为就是低调嘛，这个财不外露，特别是这个比较昂贵的金饰是吧。银饰呢就是戴久了其实护理也是一个问题。
1: 是
0: 啊，当然也很好看。还有的朋友觉得夏天戴着就是觉得怕热。但是如果是其他的那种材质的饰品呢，你又担心说它会不会有一些安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相当一部分的人其实还蛮喜欢珍珠的。而且钻石呢其实它这个溢价呀又比较严重。现在可能也没有那么流行了。所以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选择戴那种木制品的饰品，就是木制的那种串儿，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沉香，包括说小叶紫檀，然后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喜欢戴竹编的饰品，比如说竹编的耳饰或者竹子的手环，就比较特别。还有一些宝石类的还挺好的。
1: 哎，你说到这个金啊，就是我对它的这个理解真的是有发生过变化的。年轻的时候就说这为什么戴金呢，
0: 哎呀真是的，
1: 有点感觉俗
0: 啊，多俗啊这玩意儿。
1: 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不用等到说30+40+哈，我等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呦那小金首饰
0: 金光灿灿的
1: 好好看啊，
0: 要么怎么叫陆心陆心呢三个金哎，对吧。哎，但是确实是，就是现在我们理性的来分析哈，说这个首饰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讲，它真的是来源越稀缺它反而越值钱。这个真的要擦亮双眼，因为相当一部分像宝石类的呀或者是某石哈，确实是商家炒出来的人家原材料真的就没那么少。
1: 是，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首先呢您有没有戴饰品的一些习惯啊，其次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喜欢戴一些什么材质的饰品呢。手表也算啊，
0: 手环也算啊，
1: 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程友说啊，他说我是男生，我不怎么戴饰品啊，现在天天戴着的就是运动手表了。
1: 哦，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真的蛮方便的，
0: 而且我觉得好像运动手表的佩戴率啊，
1: 挺高的，
0: 就是起码以我身边朋友来讲的话，佩戴率其实挺高的。
1: 无论是不是运动达人啊，运动达人喜欢用它来监测心率，然后其他的朋友就是用它看时间，挺方便的。
0: 是，
1: 而且我发现现在的智能手表，真的用途很广泛，包括说你没带手机的时候，你还可以通过你的手环去看别人给你发送的消息。这一点我觉得是个挺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啊。
0: 是，小桃他有跟我们讲，他说我喜欢珍珠类的，我最喜欢的是一对珍珠的耳饰，日常通勤，天天戴着，温柔也很衬肤色。
1: 它真的是可盐可甜，就是可职场可日常，可爱可知性。
0: 哎，但是珍珠这个东西。

0: 东西，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我对它的认知其实跟黄金也是一样的，
1: 其实也挺
0: 在某一个时间段我一直觉得说像黄金饰品、像珍珠饰品一定是经过岁月沉淀的一些女性去戴的但是你现在它其实你会发现他面对的受众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他包括做的很多造型也越来越年轻化了，
1: 是就是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哈，说现在珍珠真的

0: 可以去专柜试一试，
1: 嗯
0: 啊，这一点挺重要的，因为之前我还真的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包括说在妈妈生日的时候，就是给她买珍珠，那个珍珠特别大，那克数也特别大，
1: 哟呵，
0: 然后呢，但是收到货的时候啊，就是也确实是品牌保证，是正版，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一些。没有那么上等的珍珠啊，它在光泽度和这个珠感上面会有一些差异。一些首饰店里面它工艺比较好的上等的珍珠，它真的是熠熠生辉啊。但是有的珍珠确实是，倒不能说它有瑕疵啊，就感觉
1: 差点事儿，
0: 差很多。
1: 嗯，
0: 就戴上去有一种沙和尚的感觉。
1: 佛珠啊。
0: 哎，那一瞬间就
1: 啊，求匿名啊，
0: 嗯，
1: 他说我是有一个木质的手串，长期不离手，都会盘包浆啊，像这种手串真的是越戴越有味道，
0: 是吧？
1: 嗯，
0: 有很多串友都是喜欢那种包浆的感觉，想要这种感觉的，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还是要多盘它。
1: 哎，我其实蛮好奇的，这个包浆具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0: 串友的流行的一个说法呢是。
1: 啥叫包浆啊？什么状态之下算包浆呢？
0: 就是比如说那种核桃串哈，就是
1: 包括有光泽感、油脂。
0: 哎，对，光泽感、油脂，然后它越来越圆润。它以前可能是不规则的，甚至是有一些各个愣愣的地方。然后经过你日积月累、日以继夜、兢兢业业的盘，
1: 呵，
0: 它慢慢的成了珠圆玉润的形状。
1: 哦，
0: 然后油光瓦亮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浆。
1: 啊，是这么个意思呀，
0: 反正是这么说，但是这个包浆的这个浆呢，我们理解它应该就是说这个手上的
1: 都泡烂了那种感觉，
0: 所以科学的角度来讲，那个包浆的浆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也是蛮好奇这个事儿。
1: 然后山海也说了，他说我也是文玩爱好者男生啊，他说我有一个手串是沉香手串，
0: 哇，
1: 天天盘，安神还耐看，
0: 而且味道确实很好闻。哎呀，沉香，这个玩香的朋友们还真的挺喜欢这一款的，沉香，然后包括一些有一些是也是比较高级的木哈，还有这个紫檀系列呀，还有现在还蛮流行黑曜石的，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
1: 哎呀，
0: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材质珍贵，另一方面也要符合自己审美的需求。然后可乐嘉宾说了，说其实啊，现在有很多男生也喜欢首饰。有专门针对男生设计的，比如说像素圈的银戒指。
1: 有
0: 啊，常年戴。其实有些喜欢首饰的人呢，他是喜欢手上有东西的这种触感。
1: 对，
0: 嗯，
1: 就是跟我们不太喜欢手上戴东西的人其实是刚好相反，
0: 我们
1: 就是不喜欢手上有触感。
0: 对对对，我们喜欢轻盈感，就是越轻越好。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科技的发展啊，日后呢能不能市面上有那种它既是首饰但是戴上去呢又轻若无物，有那种轻盈感，戴上就像没戴一样，
1: 呵，
0: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丢了你也不知道啥时候丢的。看看，哎，但是这个确实是矛盾点啊，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越高级的首饰它反而是有一点重量的，就特别是串儿这一块儿，那个掂量掂量就知道它不一样。
1: 是欢他有说哈，他说我喜欢有一个是蜜蜡材质的那个小挂坠儿，也是贴身戴着，越戴越润，很少会摘起来。
0: 对，很多女生还蛮喜欢蜜蜡的，有一段时间也挺流行啊。
1: 但是我觉得蜜蜡其实它配的那个衣服的款式还是要讲究。
0: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喜欢那种像这个东南亚呀、尼泊尔啊那种带符号的呀，侘寂风的那种，觉得戴个小蜜蜡挺好的。然后呢求匿名说了，说其实自己不戴首饰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喜欢的首饰比较贵。但是现在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便宜的小众的首饰，但是就是属于那种可能戴个几年就要丢掉的那一种，坏了就换新的呗。也挺好的。现在一些这个首饰店啊，包括这个商场地下一层会有一些就是综合类的潮牌单品，然后它会出各种各样的就是款式也比较好看的项链，喜欢的小女生还蛮多的。然后南风之翼说了，说强烈推荐和田玉。我也知道和田玉很好。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这就是库里男
1: 啊，
0: 这不是库里男，这是我兜里男呢。我也知道他好啊，但是和田玉呢，这个 很漂亮。
1: 就首先你要从
0: 贴身带，
1: 就是值得信任的渠道买到品质

0: 是不错的，这其实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1: 就我觉得靠谱的渠道其实真的得慢慢碰。
0: 对、哦、那为啥今天跟大家来聊首饰呢？就是因为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可能接触过几个词儿，能量塔呀，保健石啊、
1: 嗯、
0: 然后商家说了，哎，可以帮你转运，可以帮你改命、嗯、
1: 哎呦，
0: 然后有的小伙伴他其实蛮在意这些东西的，所谓的玄学啊、嗯、他就买了，买了之后就是不测不知道，一测就发现真的吓一跳、
1: 哎、
0: 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小首饰小饰品啊、
1: 嗯、
0: 戴一天它的辐射量居然相当于拍117次胸片的辐射量、
1: 哦、
0: 听起来是不是相当可怕、
1: 哎、
0: 所以才以此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饰品这件事儿哈、啊。因为最初的时候可能大家戴一些饰品啊，觉得说好看
1: 嗯， 嗯，
0: 那现在可能大家有一些寓意，觉得说哎呀我可以平安顺遂，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寓意哈、啊。就是首先说你向往美好啊，向往平安健康这件事儿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
1: 嗯、
0: 就是戴首饰或者买首饰这个事儿真的要擦亮双眼。
1: 哎，确实啊、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过得活色生香、
0: 嗯、是是是啊，
1: 越来越美咯。
0: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那咱约好了明儿见，
1: 拜拜。

0: 吹吹风。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古方身巷。乡野宗祠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古戏台，它们静默伫立百年，飞檐木梁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庙堂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方七巷一景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凌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造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源、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更是闽剧、曲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68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五快二四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附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铺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驱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银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银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0: 伊呀，你才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咪使？
1: 啊，一边话，会能牙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呐，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鸡你个样不正趣，何莫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爷老，轮到你个样，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明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还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3: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寄嚟，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路，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后脑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啦，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人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

0: 안 잉?
1: 女梦，女梦。
2: 以前喊伊相关爱一年啊，总见爱相关是你关人爱。恋爱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给美好啊。
3: 听得到相关人，穿梭多嘅寒之间，一年是讲为顺，妹妹有翁的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哦，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8: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9: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8: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9: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0: 晨，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长乐人称它为文化瑰宝，总骄傲地向外来人提起。长乐人对它总是怀有一种莫名的崇敬，因为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那今天小虾要和你介绍的就是这一座宝塔——圣寿宝塔。在长乐中心有一座小山，因古时位于县城南面而名南山。山顶上建有一座古老的石塔，所以山又被称为塔山或塔坪山。这座塔就是闻名遐迩的圣寿宝塔，又称三峰四塔。圣寿宝塔始建于公元1096年，政和丁酉年落成。1961年5月，圣寿宝塔列入福建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6年6月，圣寿宝塔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圣寿宝塔是石构仿木楼阁式建筑，塔高27.4米，7层8角，塔内拱顶空心，内设曲尺形石阶，第一层一面开门，2至6层2面开门，第7层4面开门，可供游人四面远眺。塔基须弥座，转角刻大力士，八面环饰狮子、牡丹等石刻图案。第2层以上至顶层都是仿楼阁式建造的，每层檐角均建有龙头形的斗拱。塔壁上8面都是有取材于佛教故事的佛像浮雕，如对弈、骑龙、出海、凿石等。这些雕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塔的正面雕刻着两尊相貌慈祥和蔼的菩萨，一为普贤菩萨，一为文殊菩萨。塔的各面共有50尊神态各异的罗汉，8尊勇猛粗犷的护法天王，16尊轻盈优美的飞天月骑，16只威猛雄壮的狮子，8只美丽逼真的牡丹花。此外还有层层环饰塔身和塔座的蕉叶纹、莲花纹图案，以及麒麟、凤凰、飞鸟、八宝纹样和兽形座角等，这些都给游客以美的艺术享受。圣寿宝塔是长乐标志性建筑之一，此塔为北宋徽宗皇帝祝寿而建，在它的第2层塔檐上仍保存有圣寿宝塔的石匾。郑和下西洋到塔顶查看太平港时，得知它是为昏君宋徽宗祝寿而建，甚是不悦，遂在修缮该塔后改题塔名为三峰四塔。明弘治年间，长乐知县潘府又改题塔名为雁塔。在第1层的佛龛上方刻有双钩的雁塔二字，它位于南山之巅，故民间又称它为南山塔或南山三峰塔。沧海桑田，曾经的太平港已踪迹全无，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街道、耸立的高楼。郑和曾修建的寺庙、宫殿均已淹没在时光里，不复存在。唯独他修缮并改名的三峰四塔仍屹立不倒。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Other girls.

是3月14号，本来我们今天应该要相见的，但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依旧可以唱歌给你听。

0: 得有我们，
1: 有我们
0: 在心里撑。我想要你好好的。一定要

0: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1: 慢点儿，别跑，
0: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到，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月阿姨一起读史记。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汉朝边境，军情传到长安，汉文帝刘恒一边命令北边守军阻截匈奴，一边调兵遣将加强国都地区的防卫，任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驻资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从东北、北、西南三面守卫长安，防备匈奴。为了鼓舞士气，同时也为了检查布防情况，汉文帝亲自去三处军营慰劳军士。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远远就看见营门大开，皇帝一行的车骑直接奔驰而入，将军带着官兵们骑着马来迎接，场面既盛大又热闹。劳军结束，骑兵队伍又恭恭敬敬地送走了皇帝。汉文帝最后到了周亚夫的军营，只见营门紧闭，守营的士兵铠甲闪亮，兵刃锐利，张弓搭箭，全神贯注盯住来人。文帝的先行官到了军营门口，守兵不让进入。先行官说：“天子就要到了，把门打开。”军门都尉说：“我们将军有令，这里是军营，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诏令。”先行官很不高兴，但也没办法。过了一会儿，皇帝到了，也被挡在门口。皇帝询问之后，认为都尉说的有理，就派使者手持斧节进去通报将军，说皇帝亲临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军营大门。营门的守卫官对皇帝的车马随从说：“将军有令，军营内不准快速奔驰。”于是天子便传旨拉紧马缰，慢慢行进。一直到了中军大帐前，才见周亚夫披挂整齐，拿上武器前来拱手行礼。穿戴铠甲的人不便跪拜，请允许我以军礼拜见皇上。皇帝见到周亚夫军令严明，部队秩序井然，很是感动，急忙把手按在车前的横杆，向官兵们施礼致意，并按照劳军的礼仪派人向周亚夫致谢。皇帝特来犒劳将军，将军辛苦。完成礼仪之后，文帝调转车头，缓缓驶向营门口。周亚夫站在军帐前目送文帝。

0: 地远去。出了军营，随行的群臣都露出惊骇表情，对周亚夫这样一板一眼对待皇帝感到不可思议。但文帝却赞赏道，这才是真正的将军，之前在坝上和棘门军营看到的简直像儿戏，敌人都可以去偷袭，活捉两位将军，至于亚夫，敌人怎么可能侵犯得了他，靠近都难呐。过了一个多月，匈奴被击退了，三支军队撤出以后，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后来到了景帝朝，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担任统帅，用计谋大败吴楚叛军，成为巩固汉室的主要功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源自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九变》，原文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君聚众，匹地无舍，局地合交，绝地无留，为地则谋，死地则战，途中所不由，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意思是，凡是用兵的法则，主将领受国军的命令，征集人员组成军队，在难以通行的地方不要驻留，在四通八达的地方应该结交邻国，在难以生存的地方不可停留，在四面地势险要、进出困难的地方巧用计谋，陷入进退无路的死地要殊死奋战。有的道路不宜通过，有的敌军不宜攻击，有的城邑不宜攻占，有的土地不宜争夺，即使是国军的命令，不适合当时情况的也不能执行，因为具体情况非常复杂，军情瞬息万变，所以将领要保持灵活和机变，这就需要君主赋予统帅充分的自主权。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林博瑶同学的习作《爸爸的减肥趣事》，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接下来有请朗读者左景荣。
2: 爸爸的减肥趣事，文林博瑶。一天，爸爸宣布要开始减肥，正好楼上有一台跑步机，爸爸就制定了计划，每天跑30分钟。一个月后，爸爸的体重一点儿没变，他不甘心，又把跑步时间增加到1小时。又过了2个月，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爸爸的体重还是没变。原来爸爸一边跑步一边照样喝酒吃肉，运动的效果全被抵消了，最后爸爸只好放弃减肥。爸爸还自嘲说自己越来越胖了。我看过爸爸以前的照片，那时候的他又高又瘦，特别帅气，可现在他变得圆滚滚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虽然爸爸减肥失败了，但他在我心里依然是最可爱最厉害的爸爸。我希望爸爸能少喝酒，多运动，健健康康，开开心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0: 好的，以上就是林博瑶同学的习作《爸爸的减肥趣事》，感谢小作者博瑶，也感谢朗读者左景荣。接下来有请刘先晴老师点评。刘老师好。
3: 小月你好，小朋友们大家好。《爸爸的减肥趣事》这篇习作风趣又暖心，把爸爸减肥翻车的趣事写得活灵活现，字里行间流露出孩子对爸爸的关心。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聊一聊这篇习作。一、选材巧妙，贴近生活。小作者就地取材，写爸爸怎样减肥。从开头，爸爸宣布要开始减肥，借着家里现成的跑步机定计划，先每天慢跑30分钟，瘦不下来就加码练1小时，谁知顿顿吃肉喝酒，减肥直接泡汤，都是家家户户常会发生的日常小事

0: 读起来就像在听身边的趣事。二，条理清楚，巧用对比。整件事顺着爸爸立志减肥，加长锻炼，减肥落空，对比长相，贴心叮嘱，层次清清楚楚。拿从前爸爸又高又瘦，特别帅气，对比现在变得圆滚滚的，一胖一瘦，反差明显。爸爸发胖的模样一下子呈现在了眼前。三，用词鲜活，饱含心意。小作者用词简简单单，特别富有生活气息。比如圆滚滚这个词语精准描绘出爸爸胖乎乎的体态，结尾希望爸爸能少喝酒，多运动，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没有华丽的词句，全是孩子发自内心对爸爸的牵挂，令人感动。四，趣事收尾，温情升华。习作不止吐槽爸爸减肥失败的糗事，哪怕爸爸半途而废，越长越胖，小作者依旧夸赞爸爸最可爱最厉害，还真诚送上健康祝愿，让小故事多了暖暖的亲情。希望更多小朋友也能像林伯瑶一样，留心日常小事，写清来龙去脉，抒发真实的感受，作文就能有趣又走心。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六集，虽然大家的悄悄话都说得很小声，神话还是听到了附近桌传来的声音。
5: 我把我们家的戒尺藏在阳台柜子里，妈妈就不能用它打我了。下课后，我要在班长身后贴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我是母老虎。好主意，我们一起贴。班长太凶了，不过班长是男生，怎么是母老虎呢？这样才好玩呀。
4: 听到这里，神话和花一朵不约而同地朝周围看了看。班长练成钢正拖着腮帮子，似乎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秘密呢。他的同桌雕刻无奈地看着他，两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大眼瞪小眼。每当老师让大家想一段完整的内容时，总有人会退缩，仿佛大脑里满是东西，却不知从哪里取出来。但是当他们听到很多别人的想法之后，会慢慢被点燃，自己的想法也就来了。月亮老师从来不会站在沉默的同学旁边催促，他很有耐心的。神话和花一朵转过身，花一朵已经想出自己的秘密了，他把嘴凑到神话的耳边说，
5: 我的秘密是关于我家小狗的。我家战神爱上了邻居家的玫瑰，你怎么知道的？
4: 神话吃惊地问。
5: 因为他们每次遇到都要在对方身上蹭来蹭去，久久不愿意分开。那他们要结婚吗？到时候住在谁家？你家还是你邻居家？
4: 这个问题呀，花一朵答不上来。他不愿意自己的战神住到邻居家，他家也住不下两只狗，所以他摇摇头。
5: 我没听说过狗要结婚，

0: 互相喜欢。
1: 刚开始，神话和花一朵凑得很近，说得很小声，声音呢，从腹部被缓缓送到唇边，很虚，像轻飘飘的云朵。神话的肚皮往内收缩着。后来，神话有些激动，几乎喊了出来：“不让相爱的狗住在一起，这样很不人道吧？”这下他的声音就变得又脆又实了。花一朵懊恼地撅起小嘴回答：“这个也没办法呀，还有，这不是不人道，是不狗道。”
0: 狗道？神话愣住了，
1: 没听说过这个词。花一朵说：“这是我妈妈说的，意思就是没有考虑狗的感受。妈妈还说，狗的感情很细腻，很容易伤心。可是我也没有办法。”看花一朵为难的样子，神话一时也无解。他想到了自己的紫烟，幸好紫烟还小，最好他不要爱上其他的猫咪。但是这样是不是不猫道呢？这念头一闪而过。神话又回过头问：“你的狗是什么品种？”“
2: 苏格兰牧羊犬。”“
1: 啊啊啊，我知道，是那种身材很高挑很帅气的狗，对不对？”“
2: 嗯嗯，
1: 他们是最帅的狗。”“
2: 你们两个谁先爱上谁？”
1: 后排的同学四瑶嘻嘻笑着说：“上课还谈情说爱。”花一朵羞红了脸，转身在四瑶桌面上重重的一拍，杏木圆睁骂道：“你是恋爱狂，人家说的是狗，你耳朵聋了吗？”神话认识花一朵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他这么凶的骂人。虽然他听了这话也很不开心，可是他还没想到要怎么应对。只听花一朵继续说道：“四瑶，四瑶，就是爱造谣，我帮你改个名字叫四造谣，别人一听就能了解你。”四瑶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说：“神经病，花一朵，花一朵，你就是那个花花公主，到处谈情说爱。”月亮老师听到他们的吵架了，但他还是那副笑盈盈的表情，只是微微皱起了眉头，然后问：“两位美女，你们吵完架了吗？”花一朵和四瑶这才从剑拔弩张的阵势中惊醒，愣愣地看着月亮老师，两个人都瘪着嘴，委屈极了。月亮老师也看着他们，大家都在等着月亮老师狠狠地批评他们。按常理吧，老师对吵架的两方各给一个陈述机会，然后分出对错，基本上是各批评几句，各打几十大板，然后完事儿。月亮老师却和别的老师不一样，他老半天都没开口，摸摸花一朵的头，抚一抚四瑶的肩膀，说了一句：“你们都很难过吧？那就互相抱抱。”
2: 抱抱？他们是仇人呀！
1: 神话心想，这太奇怪了吧？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月老师继续说：“
2: 两个人都受伤了，只好互相拥抱，谁让你们语出伤人呢？
1: 言语这剑呀，有时候比真枪真刀还可怕。”花一朵和四瑶正在心里默默地流着眼泪呢。本来好端端开开心心地上着课，只因为有人图一时之快，想说些好玩的话，可结果呢，一个人觉得好玩，另一个人觉得愤怒。战争不就是这样爆发了吗？
0: 解铃还需系铃人。
1: 神话理解月老师让他们抱抱的意思了，于是他小小声地说：“那就抱抱呗。”两个同学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月老师说：“我不爱追究谁先犯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任何一方发起挑衅都不代表另一方就占理了。因为战争可能因为任何一方的智慧和大度而偃旗息鼓。”月老师把他们的手牵在了一起，然后说：“这架吵完了就过去了，希望你们还是好朋友。”同学们的掌声响了起来。下课铃声响了，月老师含笑地拍了一下手，然后示意大家下课。课间10分钟太短了，上课铃响后，月老师又出现。

站在讲台上，神话悄悄地问花一朵，这一节不是数学课吗？花一朵悄悄地点点头，指了指自己放在桌上的数学课本。月亮老师开口了，

0: 那就改上体育课呗。外面下雨怎么上体育课？月亮老师给我们讲故事吧，我们自己画画吧，我想看班级图书角的书。大家的意见呀，五花八门。月亮老师说，都是很不错的主意，等会儿就把时间交给你们。对了，我们聊几句吧。我还在想上节课的问题，如果别人骂了你，说了你，为难了你，什么才是包容智慧的处理方式呢？有人脱口而出，骂回去，打回去呀。月亮老师摇摇头，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是最原始的做法。人类的大脑发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早呢是原始动物爬行脑，他们会无休止地复制相同的行为模式，行为非常简单。后来发展出了古哺乳动物脑，他们完全受感情直觉的控制，或战或逃的想法都来得很冲动。再后来才发展出了哺乳动物脑，它能精细地加工大脑收到的信息，准确合宜地处理问题。现在请问，骂回去、打回去，运用的是哪一种大脑？
1: 古哺乳动物大脑。
0: 月亮老师听了欣慰地点点头，很好，你们都记住了。现在请一位同学上台来演一演挑衅者，谁来？热情的雕刻把手举得老高，还不停地晃动，生怕老师看不见。月亮老师请他上台，他兴奋地三步并作两步小跑上台。老师还没说开始，他就入戏了，他的眼睛看着练成钢，开骂了，
1: 笨死了，你是猪脑啊，教你半天还听不懂，我要让外星人帮你重装大脑。
0: 同学们笑作一团，练成钢却一点都不恼怒，他站起身看着月亮老师。月亮老师点点头，他说，亲爱的同桌，祝你心情愉快，然后潇洒地坐下了。他这叫不被激怒法，等于那些骂人的话完全没有伤到被骂的人，就像石沉大海一般，而被骂的人只是很善意地提醒他注意情绪。月老师问雕刻，你还想再骂吗？雕刻缩缩脖子，摇摇头说，不好玩。月亮老师说，看来呀，雕刻已经觉得说脏话脏了自己的嘴，有很大进步。这样，我们来想象他又骂了一遍，而且是更难听的话，你们会怎么做？神话回答，不理他，自己做自己的事。月亮老师说，很好，这叫置之不理法。骂人的人呢，自己会觉得无趣，还有别的办法吗？花一朵低声嘀咕道，
1: 好像没有了。
2: 神话也绞尽脑汁在想呢。
0: 月亮老师说，其实呀，方法还有很多。骂人的人呢，通常心情不好，你可以根据他的情况问问怎么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这叫仁爱关心法。当然还可以和他聊聊别的，不去应对他的不良情绪，这叫转移注意法。不过呀，这些骂人打架的情况是危险警示，还可以采取避开法或报警法。
1: 哇，月亮老师太厉害了。月亮老师，要是父母老师骂我们该怎么办呢？用什么法？
0: 花一朵似乎问到了点子上，同学们一阵附和，
1: 就是。
0: 月亮老师愣了一下，我可没骂过你们。至于其他大人的骂嘛，月亮老师拖长音卖关子，狡黠的眨眨眼睛，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简称左进右出法。好办法，神话忍不住鼓起掌来，同学们纷纷鼓掌。我还没说完呢。刚才的进出自如法呢，主要用在骂得没有节制的时候。大人嘛，有时候压力大，偶尔会失控，你们要充分理解。我建议最重要的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知道，老师父母都是最爱你们的人，能理解吗？月亮老师生怕孩子们跑偏了，说道，请跟我读一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家都开心地读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好啦，这第六集小鱼阿姨就讲到这里了。你喜欢月亮老师提出的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吗？你记住了吗？如果呀，只是这样听着一下子记不住，没关系，小鱼阿姨建议你翻开《陪你长大》第一本《孩子请好好说话》的第64页，就能找到这些内容啦。你把它多读一读，这样的话，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也能够自如地用在生活中，帮助你化解危机。好了，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祝你听读快乐，晚安，宝贝。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文书说到了内宫的冯宝，他想把孟冲扳倒，他必须得借助这两位娘娘的力量啊。他就当李贵妃的面儿，就给孟冲奏了一本，说是孟冲偷偷的领着皇上逛了帘子胡同，皇上现在身上已经遭上病了。那么李贵妃听完了，这气儿也就上来了，他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他必须要和陈皇后联合起来，那么就找个机会以太子爷给陈皇后请安这么个机会见到了陈皇后。这天一大早，他就领太子爷朱翊钧来到了慈宁宫。
4: 姐姐，我今天一大早领着君儿给您请安来了。
3: 哎呀妹妹，
4: 天这么冷，可别把君儿冻坏了。
3: 陈皇后她比李贵妃大两岁，看上去身体差点，但是端庄美丽，有一股子雍容华贵的气质。她一看李贵妃今儿个来得这么早，那肯定是有事儿啊。
4: 但是朱翊钧已经九岁了，孩子在跟前，有些话很碍口。
3: 这李贵妃正想找借口把太子爷啊先打发出去，要说无巧不成书，这功夫可赶巧了。就听从外边腾腾腾腾腾就跑进来一个小太监，这小太监一边跑不谁还喊了一句太子爷早安。哎呦，怎么这动静呢？这太子爷抬头一看，呵，有个小太监叫孙海，他肩膀头上扛着一只大鸟，实际啊那是一只鹦鹉，刚才就说那句太子爷早安，这句话就是那鹦鹉说的。这太子爷一看孙海这个小太监领个鹦鹉进来了，乐呵呵的就迎上去了。可是他刚迎上去，他觉得呀不对劲儿，又回过头来跟两位母后打了个招呼，二位母后，我跟孙海出去玩一会儿。好啊孩子，快跟孙海走吧。嘿，太子爷高高兴兴的跟着小太监孙海领着那只鹦鹉就出去了。这功夫屋里边就剩下陈皇后和李贵妃了。陈皇后就先问了一句，妹妹呀，最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5: 姐姐，这些话我憋了很长时间了，可是前几天由于皇上生病，我一直没找到说话的机会和场合。
4: 最近这几天皇上的病好了，我特意起早来跟您说一说我的心里话。
3: 提起封建年代，后宫争宠那可是有史以来习以为常了。紫禁城内你要看起来那是一潭死水，风平浪静，其实这里面的说道可大喽。俗话说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紫禁城里边多少个女人，可以说是成千上万。这些年轻的女人一个比一个长得妖艳，可是皇帝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在紫禁城内真正的男人就皇上这么一个。
4: 那男人真就没有了吗？
3: 没有了。太监，太监那不叫男人，太监已经失去了男人的本性，所以就不是男人。
4: 这话又说回来了，今天陈皇后和李贵妃两个女人呐，可以说共同的利益把她们连在一起了。虽说两人之间呢，一开始磨磨碰

碰的也有些小矛盾，但是陈皇后她不生孩子，李贵妃替她生了儿子，她就成了皇太子真正的嫡母了，所以两个人呢，这关系就特别的密切，有些话啊什么都敢说，有些嗑啊什么都敢唠。今天陈皇后听到李贵妃一说，皇上的病跟孟冲有关，在心里边啊，他就特别痛恨这个大内的总管孟冲。妹妹啊，听你这么一说，皇上不光是得了中风啊，还有这花柳病。李贵妃微微点了一下头。妹妹啊，奴儿花花的事儿皇帝不知道吧？要提起奴儿花花，那么咱们不得不交代几句。这奴儿花花前文书咱们讲到了，是春节的时候蒙古顺义王给朝廷送礼，备了这么一份特殊的礼品送给了皇上。蒙古的顺义王啊叫巴哈纳吉，这个小伙子血气方刚啊，一身好武艺，在蒙古这些部落当中一共有三股较大的势力，就是三大部落，一个是乌梁，一个是瓦剌，再一个就是鞑靼。乌梁和瓦剌在蒙古的东边西边离北京都比较远，对北京威胁最大的这股势力就是鞑靼部落，这鞑靼部落的首领就是巴哈纳吉。巴哈纳吉呀，从小有一个心爱的小美人，这个小美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表妹三娘子。两个人从小啊青梅竹马，在一起长大的，要是啊几天不见面，相互之间呢，呵，是互相的思念呢。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表妹送表哥，送出20里地啊也不嫌多，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玩啊总是恋恋不舍。长大了之后，巴哈纳吉就把这表妹娶过来了，那年头啊准许。可是娶过来之后，在他的部落里啊就出了这么一个情敌，这个情敌不是别人，就是巴哈纳吉的爷爷老俺达王。大伙一听就糊涂了，他怎么能抢他孙媳妇呢？这个孙媳妇啊跟他还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就是他女儿的女儿。结果啊，自己的孙媳妇儿，自己的外孙女儿搂到自己被窝去了。要说呀，爱江山更爱美人，这句歌词啊编得有道理。这巴哈纳吉是一怒之下呀，领着人马就归顺了大明王朝。那个年代呀，是隆庆初年，这小俺的王亲自归顺了大明王朝，这件事可就成了轰动朝野的头等大事。当时朝廷的文武百官来了一次特殊的廷议。什么叫廷议啊？就是朝廷遇到紧急大事了，这些文武百官临时聚集在一起开个会儿，商量一下对策，这就叫廷议。这文武百官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人认为啊这是诈降，这是俺达王的一个计策。当时张居正是分管兵部的次府，他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啊要想保护大明江山的安宁，这机会来了，正好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来一个窝里斗。他就给皇上上了一本，一定要把巴哈纳吉这个小俺的王留在京城，按最高的礼节来接待这位来降的小俺的王。当时皇上呢就问张居正，为什么对他这么恭敬呢？嗨，你想啊，他爷爷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跟他爷爷就做了仇了，他和他爷爷为了女人做了仇了，他奶奶会怎么想啊？

不管怎么说，巴罕纳吉他必定是达达部落的合法继承人呢、啊。他爷爷不能总活着，他奶奶离不开这个孙子，一定就得想办法让咱们保护住他的性命。到时候啊，咱们提出什么条件，他们就会同意什么条件。只要他归顺了大明王朝，其他那些部落呀，对咱们构不成威胁。你像有一伙部落，在海勒尔那带，就是现在的额尔古纳，离北京老远了，骑马也得跑仨月。可是这个达达部落呀，离北京太近了，在哪儿啊？现在您看地图，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那要是铁骑呀，三天就到北京。这个部落呀，一直威胁着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城。只要他们消停了，大明王朝的天下就会疆土永固。要说在下这盘棋的时候啊，张居正和高拱是相互配合，为大明王朝造了一步高棋。果然不出所料，巴罕纳吉的奶奶呀，就是老俺大王啊那老伴儿，这回可急眼喽。他是给老俺大王啊一顿臭骂呀。这老俺大王啊还有个毛病，气管炎，怕媳妇儿。最后终于被他老伴儿啊说服了，把这个漂亮美丽、楚楚动人、能文能武的三娘子又让给了他的孙子巴罕纳吉。这回啊，巴罕纳吉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自己的部落，紧接着他的感谢大明王朝啊，如果没有大明王朝的庇护，他爷爷也绝不会把小三娘子让给他，他就归顺了大明王朝。隆庆皇帝亲自下旨封他为顺义王。这个顺义王封给他之后，这个小俺大王啊，呵，对大明王朝是忠心耿耿啊。小三娘子啊，也高高兴兴地回到他心爱的表哥的身边。从此之后，小两口笑笑停停过日子，治理着达达部落，同时呢，和大明王朝和睦相处了四五十年的时间。这小三娘子啊，可太不简单了。不光人长得漂亮，武艺高强啊，是能骑善射呀、啊，在马上拉弓射箭是百发百中，手里拿出三支镖一甩手是百步穿杨，那可以说是指哪儿打哪儿，太准了。一直到现在啊，您要是一提起三娘子，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呼和浩特当年就称为三娘子城。您看看多大的荣誉啊，多大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用漂亮的女人命为城市的名字，那是极少极少啊。中国的呼和浩特就叫三娘子城。讲完了三娘子，咱们还得书归正传。这巴罕纳吉呀，就琢磨，他喜欢美人，这大明的皇上不也喜欢美人吗？就选了这么一个奴儿花花，送给了大明的十三弟隆庆皇帝。这个美人一到隆庆皇上的怀里呀、啊，隆庆皇帝就不撒手了。哎呦，这位帝王见了波斯美女啊，两人是成天厮守在一起。这就引起了宫内两个女人的忌恨。这两个女人就是陈皇后和李贵妃。这陈皇后啊，发现皇帝也不干事儿，不理朝政，成天和这个女人厮守在一起，她就把李贵妃找到跟前了。咱们想个办法呀，妹妹呀，不能让皇上整天神魂颠倒，不管朝政的事儿啊。李贵妃这个女人呐、啊，非常有主见。陈皇后的想法呀，她早就有了，但是她感觉到自己啊，力量太单薄，

他没敢说，今天陈皇后跟他一提，他就想起了一个人。只有这个人才能把这个努尔花花啊尽快的神不知鬼不觉的灭掉。这个人就是冯宝。然后啊，他就秘密的把陈皇后的意思跟冯宝交代了。冯宝啊，那鬼心眼特别多，他就想到这机会来了。冯宝手下有一些东厂的小特务，那是绝对听冯宝的。皇上和波斯美女虽然是形影不离，但是不能总在一起。单说这一天呢，就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一天呢，皇上没在这个波斯美女的身边，这几个小特务啊就下手了。皇上一看努尔花花突然间没了，哎呦，皇上可急喽，那可是皇上的心肝宝贝呀。这紫禁城内，内有锦衣卫，外有御林军，要说跑那根本跑不了。哪儿去了？他知道有人做手脚了。哎，他就开始下了一道旨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努尔花花给找出来。最后啊，花这么大的力气还真找到了，是在一口枯井里边。哎呦，皇上一听说努尔花花死了，当时是痛哭一场啊。打那之后啊，皇上一天哪无精打采的，结果孟冲就钻了这么一个空子，给皇上领到了帘子胡同，就引出来皇上的病情加重。现在看皇上表面啊好好的，皇上啊那是表面现象啊，皇上的病老太医早就看出来了。在阳间的路上啊不会太长了，冯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呀、啊，冯宝为李贵妃陈皇后出去了一害。在李贵妃陈皇后心目当中，这冯公公是一等一的家里人，所以呀、啊，冯宝才敢仗着胆子顶撞了高拱。高拱的脾气，别说你冯宝啊，一急眼呐、啊，皇上都让三分呢。可是冯宝啊，他心里有底，我现在呀、啊，已经和太子爷、李贵妃、陈皇后打成一串了。一旦呐、啊，皇上要想治罪于我，两位女人的面子他不能不给，他就仗着陈皇后、李贵妃这两个女人的腰眼子。一点点啊，他硬起来了。他现在呀、啊，下的照例很大，他想在内阁当中找一个代理人。他找来找去，他发现了没有张居正，他要和张居正联手扳倒高拱。但是他必须要借陈皇后、李贵妃这两个女人的手，所以啊，他有事没事啊是围着陈皇后、李贵妃团团转。反正啊，你指使我东，我就是东，你让我上西呀、啊、哎，我就不上北。为了皇上祈福，他特意派徐觉到了一趟南京，在胡子高那儿啊敲诈了50,000两纹银呢，买了一串菩提大摩佛珠敬献给李贵妃，这关系就更密切了。这回两个女人呐、啊、想好了思路，为皇上的病啊着想，尽量把孟冲啊拿掉。说拿掉，大内的总管那么容易啊，就是皇上想册大内的总管也得跟老臣呐、啊、商量商量。再说现在朝廷的局势一边倒，全是高拱的人马，整个的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没有一个不看高拱的脸色行事的。两个女人在一起呀、啊、商量来商量去，心里边着急呀、啊、他们想，哎呀，这皇上要是真有那一天儿，这高拱要是造反怎么办呢？两个女人的多心呐、啊，看来不无道理呀、啊。因为高拱的权势太大了。姐姐啊，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0: 我担心的就是怕孟冲和高孔他们联起手来呀。皇上的病情表面看呢，问题不大，其实皇上的病重着呢。这花柳病和中风都是疑难杂症啊，再加上他整天想着那个美女奴儿花花，他吃不好睡不好，他有的时候就精神失常啊。他这病啊，一时半会儿不会彻底的好啊。一旦这高拱和孟冲要是联手，那大明的江山不就完了吗？说到这儿啊，李贵妃还落几个眼泪，因为她想的是实情啊，她儿子才九岁。陈皇后听完之后点了一下头，妹妹啊，你说的有道理，这高胡子太厉害了。姐姐不光厉害还威严呐。有一回呀，隆庆皇帝在平台啊单独召见的，这平台指的是哪儿啊？内宫里边皇上单独召见大臣的那个地方就叫平台。我和朱翊钧赶过去啊，结果朱翊钧一看那高胡子，那眼睛就像有刀啊，吓得直往我怀里面扑。说心里话呀，我也怕那高胡子，那高胡子胡子一撅，眼睛一瞪啊，那胡茬子要是拔起来都能当针用，我觉得都有些瘆人。李贵妃说的确实，这高拱啊确实一脸的威严呐，朝廷当中啊很多人都怕这高胡子。就说前朝的奸相，就是上一个朝代的宰相严嵩，那历史上是有名的奸臣呐，在朝廷当中都敬他几分，可是他见了高拱也怕三分，就说高拱这人多霸道吧。妹妹啊，怕也没办法，谁让咱们是女人了。我看呐，最近这几天呐，让冯公公多留神留神呐内阁的事儿，让他呀多长个心眼儿。两个女人商量好了之后，就安排冯宝多注意注意内阁那边的情况。冯宝一听，呵呵，可来主意了，我只有这么这么这么做。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轻轻笑声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

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3: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4: 真实记录福州华典，
3: 经历福州。
5: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
6: 今年经历福州的左右两岸，两州水里端午文化因卡来，端午假期福州红绿提速汇报。端午假期福州会亚人花散绿卡谢一点被王引退东比正端保那点上高。想哈国波想说后修福州重新老地一个弯心新模式，接给你抢听顺散的运。端午假期福州红绿也都够短，而数个天时并作遍地开花行李到远的绿州水里，以及具有二里江的端午文化，福州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就业假期，福州红绿位列多届全国红绿榜单的前列，红绿气旺提速汇报。端午来前后，骚乱骚乱混合多彩的绿州水多福州各地轮番上演。福州一年延续了千年绿州建筑的豪景，敢以国际外视野敢创新行李，能端通民俗焕发时代光彩。由内我省里而去，端了短棍户龙宫湾首先汇水大力海酸绿州冲秋水跟绿州盐丁活动，内我省北好搞四个话破阿二举办你看你女虎州国界绿州又呛水端午民俗嘉年华东坡开启，迎了雪山野国家跟地区那里北街队伍呛水国界黄水走。水流期间，福州固县参水宋秋跟近日英旺推出景区民安游、内澳游等旅游优惠措施，也拉国际队伍降低三分之行顺安、燕来浪、乌浪以及端乐山客等地，感受福州的历史文化跟乡村魅力。端乐山客也随绿洲，利用定海冲海顺绿洲景水，丰厚多元的绿洲水流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文旅体验。运气轮流今夜夜钓，夜一下冬天旅行花博了。你看你那年端午旅行休闲半天报告，其中你看你那端午轮流灌水淹没目的地榜单，福州全县顺榜位列全国第四。报告显示，轮流灌水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最突出的热闹之一。你看，二三年以来，福州每年都多端午来期间举办大型轮流水流。幸好成办了敦化绿洲带水修改国际绿洲联合会协改会协改绿洲联水福州国际绿洲又呛水等四段国内国际顶级绿洲水流，福州将来通过体育加红绿创新模式，将绿洲文化端化为乡村华典的新动能，能端通民俗多国际无赖算点红异彩。端午三日将我可以立首论共建就建的短度半后交通边界三里可以往返的乡村，将来成为端午密度高休闲目的地。有关数据显示，福州成为全国端午地面交通淹没乡村第三名。就业假期对了看绿洲雪站，福州以端午二里江一年存亡，清明乡五四居街头撇了修斋，祈求平安的美好愿望。三分之后，顺安红灯离秀华街区。推出系列天正市民俗快线跟公益献命烟草，将端通端午习俗跟国调风尚巧妙融合，为清明游客选双骚乱错我古今的文化盛宴。内我社交网搞捏好连续那年妈妈命死端午好久见到红绿光阴之夜多东有多亏欠即绿洲文化。

互动光阴虚拟奇迹跟吴藏河的寓意体故后本土偶队经典演绎引用了众多游客的目光。端午期间经过湖州红绿旗浪多点联动做米开花暖端通贼续多古罗干焕华时代性爱。年一号既然有对我铁楼南充国集团一万公里湖州车站留改稿就业端午假期湖州回来人更用花伞绿卡写一点备忘引材东北正端包内点上高卡六一短度探亲六旅游六为座并且挑战套妹时代卡六出现极端的地点端午假期湖州回来人全红利用短数据进行卡六去写红色烟盘结合预售票进行及时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实现精准的人力移动管理同时根据车辆需求动态调整运力导航但也没方向加开候车锻炼列车进一步提升运能年以后湖州站共用开行列车18-13台其中独顶列车18-33台正规列车5台湖州南站共用开行列车18-21台其中独顶列车18-27台正规列车34台全会为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湖州回来人根据卡六情况另外调整按键跟验证通道数量并且设立快速进站通道为临近开车时间的旅客提供便捷的进站服务。近日湖州市宠物国联合端午夜龙抖音平台多种国首先推出享哈国播享送后修 OTO 新模式顺享抖音电力大互卷夜龙官方营业厅实现端通手机收入由网厅快达配送选冬夏末乃仔细绿月的模式性爱多精彩落地方面并带年家老师国家小学院一个万星通爱标准小学院多抖音平台正义互卷夜龙官方营业厅送到大欧国家波来标识的手机产品号协同通过红星号论员巨龙温信西面宁静红颜细细对接中国通爱波来数据库他当一时候直接靠近波来经验最高可以上500台并且可以叠加抖音休息广宣示多团游戏每年每主月年安全数啊最近升高升大网压极致跟端通电商交机模式相比交易模式有效解决了高火焦机动年纪没包容消耗干节约等行业通电通过本地门内建地避火做密物流联动配送让国家一个万新进财落地更够好共振休息体验更优质目前交行湖澳已经实现互卷转身互改小学家每日室内电信再享下单就可以选修东向门内的话但你的新大机技术绿月湖澳带好阿嫂交机订单时间同时搭配上中后以暂时所梦真的湖澳配上英文所梦高好的时候东波提供免疫快速验机设备计划国波信息后修回断等总流天湖澳近日湖卷农林大欧国际群扰后院结伴以来多改好国际群扰大了举案还能为嘉宾这周现状群众见证资料也得续时开据介绍后院中做力卷向以群扰跟可提示华电为地使修一地中一经国际外高水平新兴后院为后号控制国家生意流增添新动能为湖澳对我市现代化建立造成新意更大贡献群扰记录画命印后院名额验论领件提供就老请望于湖卷三区域小草历经写念华电早年主力民社团并修复天恩流米生态预经头点稿温二流米综合地理公开社规行国际两线记录为国内外三毛地理提供实验方案总共军事面积突破200万亩一计划以国际群扰后院心理为契机让九楼很好操协议更多国家为教卷引入民用运动体贡献更多对我地铁跟理论据了解群扰是对我原厂以超大目地使记录各校警察光业罪农业专案实现事物动物群屋松

万华店，建构生态、联系、内网、三通安装。前年来，交行记录已经覆盖国内三零二个新区市、200多个感染区。对外下走，落地亚洲、西欧、大院洲等23个国家，远向多处海外四方基地。学校累计开设国际培训班450个教机，为400多个国家培训内电30万名记录专业者。多谢王伟群友项目连续3年黑盘全球最佳竞品案例。宋光下走内运下一七国四国行未交五元，向为对我农业对我温州标志性品牌。基亚有对我铁路南充国集团10000公里了解到，有请我一号零电器铁路部门将实现新的列车运行度。到时候，南充到多奈 K 一款北车 K 一款北女 K 一款北车车 K 一款北白 K 一款北牛 K 一款北白车运行区档，调整为南充到湖州，最代表了湖州到南充小车欧乐抵达列车。目前湖州到南充没抵达列车，如果有湖州12列车到南充，只能采取短段完成的婚礼。比如说，可以先由湖州12列车到哈皮南岸，东站完成顶好协规婚姻，再12列车到南充。后车先由湖州12列车到丹油顿站，东站完成顶好协规的休息，才可以再12列车到南充。本次调度后，湖州首开到南充的抵达列车，全程大约3个车休息200分，票价那么200.5去。旅途横跨福建、广内、湖北、河南、陕内、赣南、宁夏等地，途经三明堡、南充、武昌、新源、西安、槟榔、固安等12个站点。日前，湖州地铁南门澳站运营有了红场空安乱爽，最新湖州地铁推出以专心新一并红场空安。这一空安位于湖州地铁一号两、二号两那么闹弯线通道，一头双向去留意区位优先，聚焦端经宏伟换新、运运 IP 电视、上车文化互能，滴滴打扰地铁专属文化停站时体验端经。这一红场空安本为坐落红场电视区、地内聚焦秀马区、运运西光机、跟超动拍卡通道等四大地势功能区域，搭载 AI 视角感应。顺利感应双协同意地内聚焦数码设备，接替聚焦松糕地内接上等转流天边面服务。市民信卡可以多完成订单列车的时候，望了望这些红场空安，体验购物、逛商、拍卡、跟怀购等多元端景。如果说从你湖州最浪漫的道路是元德街新黄的工业路，会话行李运向最好视野的左干道东区八马南路，由本我端送开始。八马南路端远红车大双对花解密绿树点黄，跟八马诺安的对花解密优双呼应，叫你操作了东达1.2公里接红花带。阴阴皮醉浓浓云影浪漫解花，浓八马原乡的剧院风光，跟八马路的堵车烟火双运更新。车流从很期间接头新黄的对话解密，从接眼来去讲翩翩起舞。湖州市绿化管理队共用英文改了，做了标志性解密话题，是上次绿化指点的成果。你看宽三年前后，对话解密多湖州乡区大面积推广军事。八马南路、八马二公园是首批揭幕化军事定位，不同于首页解密，对话解密属于高大的建筑。具备花朵顶身、花洒燕拉、花轮花毛的地点，观赏性最好卷。如今已经是八马南路、八马二公园行李景观的东家花坛，一头景色化的运河管理，做了1.2公里解密花坛的观赏价值被全红西黄。婚礼中啊改了，生态下花坛每年可以稳定呈现10000多的新花景观。通过酷欧修正、红奶结婚后、理想用后体制等专业手段，对花解密可以实现少年乱刀开花，多夏秋之交、点黄等一波黄花，作为湖州行业标。

0: 地成荒屋。堆花解密烘好了想车细节落花景观政策。道路景观方面，对了斑马南路进位欧翁路贼续对了敦乐路南山矿丁都掉左干道杜欧街末华军心。公望落地方面，民安公望、国民安公望、喜红山奥特公望、金南公望、金丁户公望等公望已堆花解密，本周已经陆续整以最佳冠双机。剩下时节，左米电火已堆花解密，从连起云向隔寒干而破落下，农村民多出门口就可以嗨好哈花璀璨，享受享车以生态护理。海南为湖州乡亲，一送就来济南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个两个收听。湖县省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是宽五高二北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天真。
2: 做那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3: 美丽叫马香，你过来的吗？
4: 我的姑娘，你都要阿爸姑娘啊！要你阿威不给。
3: 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来的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每年以五月的两月初，在福州罗林拉吉端午纪念日，世交世纪端午，三在五一人的单位开始带乱很少奥秘，五一大家选世界所料最端午的大楼，可以培育颇多幸运的大海上，多海上大楼端最有眼的举奥，五二就来福州。多东西为了更加以文化端午五女大诺等活物，多奥秘国家的传送之端，做梦出现了所类被称为气震送的幽浪海送，九云大欢送，送体杂，送体东宽大，送套间，多大海送可以快手机破浪间行，就算快震欢喜一地命。其端最主要是源于有端午五女大诺的气震送，感谢黑带了翁大宋的名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算是可了解了啊。就算现在对我们会记得每年的新大宋词，每当秋夜来临的时候，米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也会一日讨论当年的五一啦，先到时候会立稿。这里后台湾水恶恶靠出现的宋节，总会引起国内的热烈讨论，跟极大的关注。为了记录翁大宋的宋王国内更加勇敢的加来宋节，冲破巨浪，更加以将大诺由端午往到应月，大诺火热就朝中阴，将来数到最佳的宋节。由世交世纪五零年代开始，由端午到应月的万里海上大楼上，就出现了翁大宋之间的争夺竞标的竞手比赛，被称为 The Tea Race， 也就是大宋竞赛。其中最著名的所谓发生于1822年，因为节目大水雷激烈，被称为 The Great Tea Race。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位于闽安阿友罗林多所的罗林拿，多近代是福州的端午地标眷女。罗林拿户口的闽安军党，军跨最轻，感谢福州端午的海军，被

借温千位波塔苗地。一百奶奶念乌窝是因敏捷中脑左中洞到彩多罗令拿一带地区是地大康。唯一讲得多物源以聚早弄送训业送地地址。亚九里多加里奥左中洞可能亚聚会搞了红基多波塔苗地塑料塑料 LU 翁大宋。同时军用欧神女道英国翁大宋丁波多罗令拿塔下。丁大呢来自武夷浪一大诺也丁大呢乌窝摩开始于塞纳基翁一边冤枉归红。据历史资料记载当年出生于武夷浪多经历了由武夷浪到神酿湖酒的翁旅后多乌窝年时候开始律师又报送由湖酒酿翁到马威罗令拿居民在搬送丁好多那个 LU 翁大宋吾我捏背后拨摸乌灵撇了往下他老了温馨重在翁大宋爱乐意现代吾把吾来归档大诺多进给东力拖送一蹦走下愿多被亲为东婚拉因二一命恩一恨都今先有一命安更黑最好过吾虎墨孤气轰唤整一段海气整一恨相为一百奶奶年翁大姐他老了皇后与翁大宋一结亏了吉老论因应举目给翁大宋断水续毛会吉老论断水最好一结果是什么玩意呢阿拉基节目让阿宗给你为你盖了我是小丹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冗长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蜚语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进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 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 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给你，给力金泰丁。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4: 在路弄轩辕顶，感受亲情玄境。
5: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6: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7: 福州我这里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林圈平滑，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节时间地点，强调的训练中部民曲团文演第三部，由林永安捏出民曲团演播。

爱在你，谁用谁？

孤啊，谁给唐干公我给你到底比王叔侯，下谁无心我一片苦心好用。

0: 吹莫吹莫吹莫呐！吹莫吹莫哎！
1: 王太医，你
0: 已经先死。
1: 哈！
0: 应承我快些大叫！哎，师妹，
1: 你
0: 师妹。

0: 望素仪。
1: 望素仪，
0: 望素仪，望素仪。

王少女真俊，我妹已经往生了，婴儿女哩。我哎呦哎呦，你都操你死鬼样了嘛？至今为止，所以都没脱稿。哎，米娜就来最好一个呀，哎呀，一个那高不溜车，只怕你心美难分。来呀、啊，王少女真俊啊！哎。

C'est moi. C'est moi. C'est moi. C'est moi. Si我定是几行高价，但为是乞讨是大罪。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时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阮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时番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 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逆流星 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歇间渐进，
2: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劝索。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节时间的列为大家播上的是明确说错于兰情愿，周家令听货烟囱潘卓英就修改。

0: 蠢猪命就来鱼烂金玉，讲的谁？
1: 香港界有所谓青年，三颗命中，伊今年带有病疫回来，被解剖了，就凭为己呀。
0: 由于靠中被封神的更有天干，莫弄就提升为病疫。
1: 据说你周末靠中几年我求病的更有。落网的时候，哎呀，正听我到那里碰到大雨，靠中超经验了吧？原来个鱼篮端错了。
0: 一见多面龙牙，高手为军人员雄衣，你一求先生先生，女领袍军官帮我耍鱼篮吗？
1: 哦，可以啊，可以啊。要你男牙人就君山东兴靠中贼昂孤浪。

0: 哦，我的生命啊，吃了吧，鱼浪给你已经都下命了。不过你错多多些人啊，做搞车一样，过来我少打你多。我已经搞错了啊，遇不到这么多，就把鱼浪就做给你吧哈。
1: 哎呀，一去台下了都有女了。
0: 哎呀，说吧，小小鱼浪不被人说啊，你都讲好啊。
1: 对呀，你也讲好，在哪搞了错，看你一弄的魔王，谁一弄嘛给多。不讲一顿的，肯定

0: 随后我应你。
1: 我来顶顶落家母落端端脸上这菜拿一路马是冲动啊，不算靠顶顶的里头可能就算一女结亲，头能想对我说公，哎呀鬼哦，后来就公相哦，鬼就叫菜拿赶紧断了。

0: 哎呀，你哎，你弄我弄娘娘娘哈！哎呀，蔡奶奶那妈听见哇，十分生气的对妈讲啊，好啊好啊好啊哈啊！我是不买啊哈，女婿只有弄啊你，好，你就嫁我吧啊！哎呀，一朝多过几了嘛，鱼郎。给人鬼用物面拿单位电话都哦，一对楼之下就做起了吗？有人过来哟、
1: 哦！一个人没几行，搁拍电话搞爆了来讲，哎，我这女伢已经啊，黑皮闹闹啊，天女爆了这个姐，现在靠中计啊，应当在你吃卡啦，应当在你真正走街。
0: 总编接搞电话。贼王靠中，哎呀，真人受苦啊！村队，屋里后端摸不着头脑，就满口表人，总王的大爷。
1: 结果那里的时间，后那年民警你报了啊，不妥靠中，一共什么没成功，有那女的啊的事情，第二走趁着啊。到了说吧，爱你鱼郎，鱼郎给你五面诶，故意我家你抱了的托女。
0: 可总听好，意思几起败坏的讲，我错你最多相关啊，就能一靠嘴女了咯。最后面是有意许诶，再中下下呀。
1: 可惜啊，女一来给。我一个人做到一年欢迎女，只是请女配合，对呀对呀，会一首啊。女熬毛钻入鱼篮，挡多点了，后家钻鱼篮左口点了啊。
0: 哦哦，这下靠着门用给你去，鱼篮过用左口射中菜啦，所以吧，做生意给我功劳一边。
1: 民警讲哦，一下，气温大热哩，爆裂啊！做了娃断开了咯，靠中斩鱼郎，美女失亲，气温大热，还断搞靠中的女朋友温清爱的咧咯。
0: 假如你在温清疑似欺负男童啊，蓄意对话，你爆裂啊，记住靠中对骂哟。

0: 我亲啊，你望我好，你听我讲嘛。
1: 伊哪样呐？伊哪样呐？就去，拜拜。我听讲，我大年就讲哦，考中一时你都烦了。
0: 但在用那年民间立搞车中，叫蔡老之家啊，经营几年立搞蔡家了。
1: 我那菜拿东西讲硬了嘛，将来好就连爷立家出走，给硬了嘛就准时吧。后来的鱼篮呢，都各个不拿来了，一好也无安样个，没白去哟。
0: 民间这代走风好干的聪明，过哟。有人见我拿鱼刀的时候，我看见说把牛奶的鱼篮，佢见破烂的起来嘢，拿下咯，卡卡。
1: 明天不过风牛佬拿下咯，佢拿下咯，咁东西卡搞是吧？山城啊话，我有摊起要看了看，就佢去丢山看嘢个。伊就将三根话刀割，我一人伊个佢我杀来见。
0: 今家只来一个端山是西藏人嘞，都爱白个。伊虽说一个独眼鬼呀，真熬过多切的艰苦，见我规定的不空，终于脱稿了端山。
1: 端山系了你的独眼说搞邋遢精棍嘞。就住哪样咯？就的哩，出走知道吧？用哪个鱼篮新灯起到上呢？就说作案在中，东西了不？伊就走一个原来女的啊，作案一好鬼，准知吧？用哪个鱼篮到那里？动也死了。
0: 案件的来龙去脉已加清楚，端山代做这个水利。军令不畏。

0: 风炮吹已变细，但靠中身段又有限呢。将菜篮连夜列家出走，已到了卡点了呢。伊虽说也担心邻居在外，现在还好吗？
1: 靠中家也搞得好亲，外客哩也关心起伊哩，心内都算因我出年。但才知道也菜篮因啊。中谁引导着一老住的嘞。

0: 船回了省，最后伊受骗三村，不多车间呢都闹干活。等船命去了吧，渔人已经乌龟稳住，下来啊伊得爱解来鱼上。
1: 可怎不吧？因做渔人引起速度风波，以及与温清我和与洪秋等孙沙之患，都一我一世的过路老矣。
0: 进去人啊人，红岸冰断，星星船头，西风我都用，船舰轰旺。
1: 经过一年多的顺路采拉提筹，又在故乡摆了一小型的山村，可从西风的阶梯给我调为天元山村，终于在更高头上了。
0: 一口那朵花红我眼睛的巨黑那花呢，
1: 花园村并下像一人啊，人盖了这乱爱给我。
0: 伊那你讲，我讲那谁鱼烂金用，
1: 真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曲音。是啊，我请训说明曲红无边后松动，有明啊外明曲团演播。

0: 先生，先生你不必披松，对会照本就收。
1: 老爷，真是老舅舅。
0: 呀，赖大将我快将他整了。快找下康大。
1: 是。大人，让我到菜小府洗了。
0: 让我被应爷太费应了。
2: 王口美人可怜，我家老爷为你心甘你罪。
0: 昏差不依你四段人打去，口断后夜灵儿，你在国内把人家误搞混杂地带。
1: 把人家误搞混杂地带。
2: 谁呀？明天后夜准来听。这根啊，一起安心记得哟。
0: 恰秀下六爪关冲，快好你好多心去得。
1: 好啊，那好多心去
0: 秀下吧。

0: 情啊，叫娘水地带来。
1: 水地带来，你在我爹

Optimum.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大人播上的是变化林松金，周家五楼天又群月乱定金木包公。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腮红宝》被我啊，是歌手赵吉优小娟啊，让我往改名烈士林双剑，林双剑同志，一百九零年出生，因为出了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乡，就靠满妹做龙王，当国王我了，十八岁跟我千里兵要交流，金行铁过。有人讲硬，机车车辆受了运动轻的。那老林双剑音频无望断掌，身体结实，身家何尚，托你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离有人讲硬，做个主厨的规矩。林双剑走进你讲硬。做工是个念谁满清河南落来，不用公话通地，但我总会写你参与对我，搞成公话假句一方，那个胡椒啊告诉我啊，第二件大不大，公那么大都可惜，也比如讲，多东西都把好用胡椒咧啊，叫我立后的不按句湖南胡毛叫我乌龟好。清爽良好爽约奶的姿势，一个左猪左孔，才能登上良好爽约奶的波座，都恐怕黑人社会，那居农老人会大多计划的。两个人之间端于通常与小于通下样，做尽左帮事，故来血脉把水脉也，拧双肩动在心上。外都胡椒做个逆子没好过，你乌岸做个左岸红蟹只蛮困难，最多呢，谁先落蟹岛？

一座老乡跟您嘿那声顿啊顿宝马里庄也经历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跟您欧老家跟我

愤怒，是你竟行铁路公安奉为，是你奉为一个妇女安慰，就来冷松竟使用红地令真与落五百令，因为冷松竟动在光姓重重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事业有亲好的干净，以到历来年下了，就解了对我困难了。东西要佢上诉，经行铁路高硬奉为军委委员咯。谢元旦诶，军委怀怒故哦，正若我被令，也判上军委监咧。我乃基顿皇帝令死令啊，第二轮派来指导军友，要能阿动，经我八年嘅调配，就决定一个二三年令我以后。多担忧破漏些我，使你惊寒铁多仲为我。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使空白变化焦点，最多使你惊寒铁多仲为我。因为公话咩拢系那使你仲为我，那句矮矮眼不使你仲为我。同时我背后，硬要征兵中后第二个。一开我死，我力同你哥女儿上英面买过我，都需要铁多欧女，会几多量？那可能心里总爱会悔过那些，去看我背后门前没了，怕电话去铁多古乱丢给他，几位去看尴尬，但要阻止，跟你心里就对会。会调机向出台大警卫去咯，我会号称一个恭敬担当、讲究担忧，点了要多职业的事啊！难啊，这位你偏偏成为叛徒、乱心物啊！就能够累我所有精华，一切出马泄露口令，调机向。

我与父亲已经共进殿堂，你我以后一条刚高但有种破落些话，团团把我追邪不动，三伯所攻，五伯所杀，东山伯铁西王左右百几万哟，决定孙东计划，看你个对我多点来亏，一个人受咩家那个巨额的对我啊，是难够他。命地生以后贫穷互伤害，会明白定而共来红草，因为过来安稳性给黑不懂好好动动，选多破漏学问，只要多了力。

南疆来，将军开春怕是一枚女家户宅，您顺便挺身一筹再用为后勤共啊，女婿进来去了，怕是一枚九百的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了掉啊，哈家里咬公嘴咬咬咬啊，家里我爱过来死你总爱会晒你主子，你到底谁什么官长啊，哈这女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死了官多，总爱会已经骗了准备去啊，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过人丢给县谁会阿边滚，看金环买对他阿边人多少来红袍通多出来，有共进黑烈之中带出来下联络莫给真莫给心里总爱我爱铁多拿谁熬片哟，可是我带上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回回最叫我哦先了兵华的哈，家里咬林双剑就猛攻丢了，革命心里总认为温壮谁下滑给我已经总认为骗用了，可你什么错的总回落跟故人红手回女最多的谁信了你，家阿兵鬼无用可得，呵呵信了你我带上命令就来你家里要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上命令就来你家里要痛那股啊，哈谢里郎女人的个人何被草原满换着的呢，家里要林松间就接我谢里郎谁外更为环路过外个人个人委托代表给我准一秒你啊，哈希望秘密带去丢了，哎这个人心里准为我温壮谁下滑，乃至我带上命运通电保护罗根三只已经跟你代表全部到达，你都用不准开开，如果那总王我带上的命令掉过了的票地狱何地正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阿丢给县阿兵为无用可说莫花杀人呐，哈！谢林郎，我总忘个啥吗？我带上一名人，不中再担忧自己会回去的会议站的。关于高杰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上午带上一名年年纪女卡。

蛮远的，你呢？哈哈，公的千两大爷，那个呀，我大才有好脑，就千两更为为我立党的松水虎王，为我心为内把谁？一边松水个更为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你一来的，林松江哈哈冷笑，哈哈哈哈。我爱带露出那位努力万般的先拿松树呼唤做做官之男人，我爱马军夫人千里以来替先来主要母带是开会林松间坚定理论斩定大铁提走一样高家人啊阿比为调解些无论扩大数次无才正在变过建议为你偶然下过的公女只要去丢命，马是也丢，公爹么？找好准备。爹来，干吵架好闹啊！林双剑摆住那个臭了，伊那边，我乃是东台丹药剑下哥哥咯。我丁姓出名，只用剑攻剑，出开攻了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轰用就丢哪这边轰用来哩。看见原来车开不开窗了的，会令双剑再出个笑，出来跳出来，吓死我狗哩！这狗哩！

0: 我恭敬天高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登船不告大道啊落里会血人让几个凭冷先生说话塞公敬亲情感动那个一位队伍红带领动静看家给我摘出的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敬我下呢那阿杜来吃阿女女阿吉完用生动的晒出来两年古帝女阿晒马公办坐卡跑更好嘞丢中这些公话走狗看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号请给你收听笔墨林松间走家五楼天又群约乱定金木报告
0: 大压了

会谢人郎接了凭吕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队伍好得令动静，看家几位在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那都来吃那女啊，给完。

京东嘅细数系两年固定月啊，系咪啊？公民座卡跑更好咧，标准就系公话走狗看穿，小孩子啦，撇个压力话，稳定性一个条件先会好钱，听爸听面子老同嘅朋友，口薄里面走都咩好啊？当起来，拧双肩头的高举恩给春蝶破露袖，起来你公正相应，敬望进来。红队人出开跟拧双肩跳双起来，双波金寒铁多，总爱我双家庭的。我身高来起了片压力稳定性，条件为好情周多，高金牙锅的朋友了。齐罗亮，赵家县初开拍电话，拍的龙虎送我来本宫衙门，和前面龙北京接电话干办些多。初开那边来，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人冲差呀，初开动的，端坐军人顶级走女的，派军代表李贼离开丹药，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奴奴安都听了你，谁必在中耳会去开马双行道。但能啊其便更带为必配离开丹药，能送进使用空地呢，或者准备打回亚机会多多回亚亚后亚来朝量给你的亏水秘密会呢。空地呢提出规定，可以做决定，将金行铁道作为我的关口啊，共南红卫兵工。但你呢，可以做决定，你讲李三连你个事啊，就决定金行铁道装上中都兵对八根打三条，上午背后讲到哟，肯挨攻，肯挨追。买这小队员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到八更时间就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大兵一来通过，会几所想，中响八更，我不会接你领上。结交各界的恩怨，经过沟通谈话，干败些多。十号兵，去开门前面打飞机，搞完活动。人所方面，我不用亲身拍电话去湖北省，杜公逍遥难，逍遥难出开门下咬其他嗰个咯，东后生更可高眼睇佢，或者高起就太多好姜啊！宁松燕使用红地暖被端加进货，会带你出界教你老爹看过嘅，佢高起准往事啊，系准往事啊，天行。胡百姓道公消出人情，向龙虎所乃牛带晒敬礼，俺家经行铁道工艺，目无华丽，干干破坏交通，谁去做名？佮系我识人恩恩，本带晒姑娘愚昧无知不要意，请你仔你好跟偷仔击杀乌龙，吓咬见人哥哥咯。东后生念我哩，家人啊，看各位那兄茶，回宁松店就忙过来，跟一下你。二哥，你个人不好干，准备统统的准备呀。女狗嘞，哎呀嘛，起码拿着一口铜枪，两两口边哩，跟着，就像谁的娘，也下出龙回答。见我黑有理由，带来回端中的我，我先用笔尖横剑取开，你所弄的回答多公话，黑的装下，公话不成器也，等于逼迫加八个，端中的我，我要张英官占据各屋妥协之道，当我预报接受端中的我，给得我。更忙脚步虎根，经行铁道总系爱念我哩。开总话也哩要到林松建同埋林水火老人

0: 太多虎哥啊，就用我还路买北顿总王的大爷，会令我死而无憾，泪何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够被顿家那些出开个英米调用的男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工人。那阿姐呢？红地能大双眼的金毛，就他冷双眼胖红啊，双眼动着，起来双眼来流之才，会估计公话而动我啊。所以叫人家来准备提高警惕，林松间天桥老好，敢给民江城的老海个哈？松间同志，提高警惕，也主要做好那个当地商业个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兵个用冷缩片武器哩，女卡哩，好，老好。在公话讲呢，也需要超短短枪才能够咁用的。去你望见啦，公公红顶裂开家的你可喊我，并个原谅。OK， 你这边加起你热闹的奥内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你才点呢？我龙心乌啊，我龙心乌啊，家人已经卡打的你了。啊，乱性啊！最近几个呢，做梦都冇看见女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为多家大爷你也搬着。我想龙宝给我捐了捐款，加几多包三千的，你收起你姐姐啊，贡献呢？乱性啊！我还代表京杭铁路局为我选女弟些啊。双剑哥，那阿都来家来。好悲喜啊，天哪的孙建哥，现在官方的罪女啊，你多是你啊，只要随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哎，孙建哥，谢林郎给红地女只那你可怜了绝梦，不看你会令孙建心狠的乱心啊，一烂也出口大爷，你都来蒙你做你哪个哈？记住，家龙心屋，但你梦些老远的。孙建哥，红地嫩鸡也是第二龙派的，谁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我？一谁更难弄？那阿龙多保护的安住啊，孙建哥。林松间那天几个月啊，是个凉凉凉，会龙心屋，一准备红地嫩谁给哪弄？再说，家人何给你莫看一头眉，再给出电脑里记录片的功来，只要端一个监控，会龙心屋家人地带欢迎。马来家的刀口顶出马动作也爱可的，我多注意家的乱性啊！龙宝盖我，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马拿去？乱性啊！再讲了，红地人谁敢弄？文中胡说八道，我宁松间都没白。公女的龙心屋总共二百家大爷啊，只给我猛搞宽度龙心屋阿 Q 运用新简单子下令下宽度心来说能看借户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啊

令双剑一往大捷

为了救他济女伦，这潘都伦秀康谢王天良啊，下大命忙写那个的宋建国，转意，熬死了金火嘛，哈哈，受咩个？外国人爱对我潮流叛徒，宋建国叛徒，敌人做叛徒，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宋建国。都来我会宋建国你都来我会这潘都催人文公又求土台多愁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这样好真乱用你老爷尴尬来逛地了公满座卡停泡的乱世无烂套给你没还都套有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正义论他都还都得了难从家里要领送给一搞还都面前今晚的论是命手都得了正义论去用等难从独立海的英国关系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还都去摸搞都弄哎呀受咩搞正义乱动者，一部邓了烂出刘海过多，企出正案，壮烈牺牲。林双剑，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正乱，事态迅速。正义啊，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将要

愿你还怀故我的乡音。你老娘有本领做得你孙子，孙子，康熙的林孙坚准进皇阁了。正论不含忠烈牺牲，论心无谁判断。我把你憨皮带来，孙子，宫花酒糕已经宫内开了，我先把摆成好装饰他。林孙坚天骄啊！我兄啊，洛红已经讲过了，定夜晚动物接水表，那俺准备出去出居一公里，只凭林松坚离在丢起居一下呢，我本空对，提着电脑啊，下令我公花许愿的力，我想把摆起来，东头那谁，九月去路我已好清。铁到我孤狼丢街去，下咬见人个孤狼蹲后生。我好清踢破个窗，吹住咩那个人？对，你知道佮佮刁命，是咋哩当有够大？我带出个命令，消毒工的个人，骨干惶恐啊！老死个头呢？李仔将八军威少宁松江使用，好地乱教住你。好，你个人要话咩啊？阵亡恐拖的，通通将你自己丢命，俺几万元花的啊！南关兵带路拉开人，杀鸡同啊乌口王会。谢元东台木卷来冲回，红地暖来乌开梅多里啊！顶面盘爷，我恩海爷，我孙坚行回啊陈根英，我招来林孙坚要抓枪兵，挺身一朝营，只压不面。老海胡军的军营何去？水间头为乌乌乱，杀狗为何能？我被你对半国为好清朝用，半路挨定，断后令下令攻坚行动，霎时间全向对方天连。攻下关了一龙天高海，几万万车辆为渡桥军营。我好清断令叫搬回胡疆啊！下月会迎来喜灯，天暗黄昏，四方平台脱落对面回流量，比我军营齐备齐齐，四双弓在云，三排呀、啊，孙坚的海波海呀一样，起来硬的呢。下令要断后城，他高到，哈哈！林孙坚，你谁谁跟应熬谢老伴了？老师告诉你，不送话梅啊，去看马上大人胡根。哦，你个姓名，古爱好啊！哼哼，飘阵惶恐多的，我去看。要你多下一碗酒，乌头之鬼。

牛牙切切断那圆肚，待何公堂对我祖国，本应来女公花需要家呀，千千万万跟您共人，也应来女公花呀需要奴才，心里祝爱为温中下火，心来女丢家险撇用点绿。不好落干柴的两桶的，我不要被人欺骗，对了。

生来做爱我，为开了做人外真爱人，八个红包又碎了银器，卷到你家里呀去呀个人，跳到往工兵下里，撞到你家台爆炸林啊！跟你哪里老陈黑讲，跟你讲话扯话谎言。我背后不作空上总统红地高原为下一路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铁我替美国生态做过必派八军跟英共人是为真英共真亚罪人当生活好好的淡黄下进下力解决不得卷到你西岸沿岸的桥头，开窗刷墙，都潮了更硬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站下冤家点回了你，伤心变故，生于卷到何运行，情系话不安。更硬听奶奶做爱我，明奶好干去开酒家。卷到你威胁七六王娘，三我林双剑那说完了，跟韩铁多跟你三万回，祝你爱乐跟世界。卷到写出暗号的桥头，我献为好句，做保安可累。林双剑。你真得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卷道，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立爱，是六魂百姓。卷道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斩杀，是密朝万里。段小生罗小生了，吹怒怒为豪情，跑。先看林双剑说的，林双剑，双根啊，抱双根，不错。再看说的，砰！林双剑咬牙硬吼，马卷道，双根要听众人为命令，今日计时众话为林双剑讨可多害可了，根本可说。东边要看第三路时候，林双已经能控海战片地，定教一千人过来断马跟道。可你一个好好对我断身斩，你可能乌龟混兵狼，攻垮九州桥里。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回书讲到了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要走一步险棋，这步险棋是怎么走的？他要秘密

0: 密勾结张居正。这个事儿当时听起来让人感到后怕，因为大明主君记得是非常明白，内患外臣不准结党营私，也就是说太监和外臣不允许有任何的联系。假如他勾结张居正一旦失败了，那下场就不可想象了。张居正现在他怎么想的？这两个人一定得想到一块儿。单说这一天，张居正回到了内阁，他发现高拱去吏部了。到下班的时间，把他分管兵部上的这些业务处理一遍，就回家了。要说张居正这几年在朝廷为官，做得很顺当，连升好几级，原来是裕王府的老师，以后就提到翰林院，由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一步就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英武殿大学士。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张居正由一个五品的文官升为二品的重臣。虽然还在最后那把手，但是他已经步入到国家领导的核心这层了。过去住的那房子，那就显得寒酸一些了。这时候正好赶上有府张居正是老乡，都是湖北江陵人，两个人还多少有点老表的关系，也就是说亲属关系。不过他们的血缘关系远一些，按照亲属之间的排辈儿，尤其应该称张居正为表哥。不过尤其很会来事儿，不管在人前人后，总是老爷长老爷短，从来不称表哥。废话没有，该办的事儿他办，挺机灵，还念过书。赐府张居正非常赏识他。再说这尤其一看老爷回来了，就跟老爷详细的汇报了这十几天家里的情况。哎呀，老爷，您在宫里边待了十几天，家里边没什么大事儿，不过呀，你家老太爷前几天来个信儿。我爹？我爹他来信要干什么呢？
1: 也不要干什么，说是要祭祭祖。
0: 哦，祭祖。张居正就听明白了，这是要俩钱儿。那尤其啊，你怎么安排的？
1: 老爷，我跟嫂夫人一合计，寄回俩钱儿呗。
0: 寄回多少钱呢？
1: 寄回纹银200两。一提到钱，
0: 张居正心里边就不大舒服。别看张居正是个朝廷那么大个官员，但是手头紧，有地方那些官员呢，送点土特产品，半推半就的可以留下。要是想给他送点钱儿，那是没门，他一个子儿也不收。假如尤其要是背着他收了底下官员的钱财，让他知道了，非打断腿不可。他管教的也特别严。
2: 这功夫，尤其就陪着老爷，溜溜达达的来到书房，站在那儿。好像有什么心事，有话要说，可是又没开口。又待了一会儿，自己蔫不唧儿的就撤出去了。
0: 张居正喝了一会儿茶水，这天也就黑了。现在你要观察这位赐府张居正表面的心情，看起来非常平静，其实不那样。张居正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因为最近朝廷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位赐府不得不多考虑一番。就在赐府张居正想着这些事儿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看尤其急冲冲的就进来了。
3: 哎呀，老爷，大事不好！
0: 尤其，你慌什么？
2: 家里边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要亲自见您。
3: 谁？老爷您看。张居正抬头一看，哦，张居正认识，

他就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的管家徐觉。张阁老，一向可好？徐觉，你怎么来了？张居正他知道，这内外的官员要是一旦勾结的证据被高拱、孟冲这些人抓住，那就是死罪一条。刺府张居正的意思是，有事儿你尽快说，没事儿你赶快走吧，别找麻烦。他刚想打发徐觉走，这徐觉笑呵呵的，你看看，胖胖乎乎大脑袋，长得挺丑啊，站在那儿啊，一点走的意思也没有。我家公公说着话，就看那门吱嘎，被推开了，由他外边大大方方就进来这么一位公公。来的这位公公让刺府张居正是大吃一惊，他正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冯宝这一进来，张居正唰家伙那头发身啊都炸起来了。哎呦，冯公公啊，你怎么赶到我的府上来？你可知道这朝廷官员的眼睛都看着你我还有高阁老啊，一旦要让一些官员知道风声，那罪责难逃。他心里这么想着，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城府，他没说，他马上站起来了。哎呀，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张阁老，你没想到吧，我冯宝能深更半夜的到你的府宅。快请坐，快请坐。马上安排油漆，让好了座，倒上了茶水。冯宝坐好了，眼光四外一啥嘛，哎呦，这书房挺漂亮啊，你看迎面摆着个架案，案前还摆着一张紫檀的八仙桌，左右两把花梨太师椅，案上啊摆着珊瑚的盆景，风魔中的金钟，还有翡翠和玉磬。这旁边呢，多宝阁上还摆着周鼎、南仪、秦砖、汉瓦等等等等这些咕嘛嘎气儿的东西。桌子上还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纸啊是宣纸，砚呢是端砚，笔是湖笔，墨是灰墨。墙上挂着很多名人的字画，那字写的是相当漂亮。冯宝是一边看一边欣赏，张阁老的书房真是别具一格呀。过奖了，过奖了。我叔大呀喜爱这些东西，这张居正啊恨不得你快走，你在这多待一分钟我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但是张居正他可不敢公开得罪他，他也不能撵他，他要探一探这冯公公深更半夜来到他的府宅，究竟这葫芦里卖的是哪副药。冯公公，您看我这几副对联谁家的字有风格？提起书法，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太在行了。前文书还介绍过，这位啊是个多才多艺的太监。哎呀，我看这副字表得也好，笔锋也正。冯公公真不愧为是书法的行家。这功夫徐觉凑上来了。张阁老，我家公公不光书法好，琴弹的还是一绝。前几天有一次堂会，江南有位才女叫蒋心莲呐，她是江南第一私琴高手，特意到京城来会会我家公公。当天晚上，呵，那个堂会都是北京地面上的名流。蒋心莲呐，

0: 弹了一曲儿《春江花月夜》，那小曲儿美极了。当时大伙在场的是一个劲儿的喝彩，左一支曲儿，右一支曲儿。这位江南第一高手连续弹了八支曲子。到我家主人去的时候啊，嗨，你看我家主人就弹了一首《平湖秋月》。我家主人这首曲儿一弹完，当时在场的这些人眼珠都凝住了，那耳朵啊都听入神了，就像万顷碧波的太湖风平浪静。再看蒋欣莲呐，一转身把自己那琴一举，啪嚓摔碎了，不弹了。我家主人那么留他，他说今生今世再也不到京城和我家公公来比琴艺了。他说的是笑话也好啊，但是张居正想的可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张居正马上就联想到了前几天，那也就是皇上病重期间，你一个大内的二把手偷偷摸摸的到外边赴堂会跟人家比琴艺，你心中还有皇上吗？看来这个人心术不正啊。但是表面啊可不能看出来啊。哎呦，冯公公，您可真是琴台上的高手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冯宝说完一伸手，徐觉就递上一个枣红木做的匣子，然后啪着一打开，取出一副装裱精致的立轴。这尤其赶忙就过来了，帮忙把这立轴就打开了。哦，原来啊这是专门用皇宫专用的极品四尺宣纸，整张书写的一首诗。哎呦，刺府张居正一见到这首诗又是暗暗的吃了一惊，他紧接着自然自语的就念了起来：燕是重来二月初，翩翩意气夜长居，金门未受甘泉赋，玄是何人问子虚，太夜燃东壁火，天池石化北冥鱼，乾坤岁岁浮春色，环佩将相是锦炉。这句子写得好啊，不光好，张居正特别的熟，太熟了。这首诗就是自己在20多年前在考进士的时候写的一首诗。没想到今天冯宝把这首诗能查找出来，还特意用皇宫里边的高级宣纸装裱起来送给张居正。这张居正心里边是更画了一个问号啊，这个小子他究竟要干什么啊？他是抬举我还要探探我的底呀？提起这首诗，在诗里面张居正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写这首诗的时候，张居正当年20多岁，上北京啊赶考。他说我在2月里重新来到京都，当时是年轻气盛，满腹经纶，还没得到施展，就像杨雄在皇宫里不肯给人家看甘泉赋，就像司马相如在密室里无人领教子虚赋，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典故。然后他最后写道：乾坤岁岁浮春色，环佩将相是锦炉，讲的就是大千世界年年岁岁都有春天，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要穿着华贵的衣服站在朝野之上，来辅佐大明的皇上成大业。

0: 这就说明张居正20多年前就有雄心壮志治理着大明的山河。今天冯宝把这首诗重新装裱完了，献给张居正，在赐福张居正的心里又多画了好几个问号。哎呀，冯公公，这是我20多年前是口吐狂言不成句子，见笑了，见笑了。哎，哈哈哈哈，张先生啊，在朝廷当中谁不知道你书大呀，你的文采，你的文笔，是一般的人比得了的吗？说句实在话，你张先生不光文才过人，你为人处事干练柔和，这都是朝中难得的相才。过奖了，过奖了，实在是愧不敢当。张先生啊，我今天来你害怕了吧？放心，我来你家，我可不是打正门进来的，我是在你家角门过来的。那年间大户人家都有角门、便门、后门、前门，前门就是正门，在门口摆两个大石狮子，然后是上马石、下马石、左右的懒灯。大门平时啊，要是开着就站俩门钉，要是关起来那就是上了锁。这冯宝啊可有鬼点子，他提前让徐觉跟油漆已经勾搭好了，所以冯宝他们是从角门进来的。张先生，今儿个我有件事儿要请教请教，你发没发现朝廷最近有些动荡不安呢？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你可曾知道高胡子要对你下手？
1: 哦，
0: 冯公公，此话怎么讲？你想都不会想到高胡子最近要物色一个人，就是高仪，要把高仪拉进内阁，到时候就是你们三位阁老了。一旦朝中遇见什么大事，要投票表决，你可就剩一票了，你应该防范啦。再说这大明的天下可不能毁在这……冯公公什么意思？可不能毁在这高拱的手里呀。我今天晚上来就想把话说透，现在满朝文武百官惧怕的就是一个人，就是这个高胡子。再说这高拱他专权独霸，皇上又有病，你想这大明王朝的天下现在不成了他高阁老的天下吗？难道你就不想为大明的王朝干一番丰功伟业吗？
1: 要说冯宝说的这几句话那可太厉害了，
0: 他找出张居正这首诗，不用说你20多年前就想荣登首府了，跟我装什么呢？跟我装。张居正听到这儿啊，一看冯宝把话说开了，好，一摆手，尤其和徐觉就明白了，很知趣的退下去了。书房里现在就剩下赐福张居正和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张先生，你想不想做千古的宰相啊？
1: 什么？
0: 冯公，您这是什么意思？冯宝的一句话就把张居正心里几十年的理想和追求给点出来了。张先生，机会来了，千载难逢啊。你知道皇上得的什么病吗？
1: 皇上得的什么病？
0: 皇上得的是绝症。
1: 绝症？不对吧？ 皇上今天已经好了。
0: 那是你们外人看的，你们哪知道，皇上不光是中风啊，皇上浑身长满了杨梅大疮，那叫花柳病，谁也治不了。皇上已经是走在黄泉路上的一个风流皇帝了。现在李贵妃最担心的就是太子爷太小啊，
1: 朝中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啊。冯宝的一席话，张居正全都听明白了。冯宝、李贵妃、陈皇后，他们已经联起手了，但是现在这位刺府张居正的脑袋转得也非常快，他知道高拱的权势就像一座泰山，撼山易呀，撼高拱太难了。这步棋稍微走错一步，就会落入万丈深渊。要想知道张居正怎么选择这条路，是且听下文书。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

0: 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6: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5: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9: 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古代捕快的职位描述和日常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衙门对捕快的要求。在电视剧里，成为捕快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但现实中啊，并不是这样的。古代生活史专家倪方六曾说，只要是手脚利索、脑子好使的，都可以当捕快。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可以做。因此，捕快的素质整体来说是不高的。此外，衙役的身份分为两种：良民和贱民。名状、库丁、斗籍、铺兵为良民，灶、快、补、武、禁足、门子为贱民。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为贱民的衙役才是我们所认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质不高的贱民担任，而贱民身份的衙役一旦从业，其三代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所以有一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这样来看，《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的姐夫是捕快，其子许仕林跑去考了功名，两家没分家，好像还算是个漏洞。但是

0: 除了官户和净身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纳税，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办事还可以照顾本家和三亲六故。至此，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衙门来说，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呀，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得罪人的活计，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要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在古代，当捕快大概是一种美梦逐渐破灭的体验吧。没有编制不说，工资还不高，工资不高就算了，虽能庇护家人，但却影响了长远发展。三代人不能入仕，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会选择科举或从军之路。衙役说到底是无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饭吃而已。捕快的生财之道，也许会有人问，待遇这么差，为什么不辞职呢？而且在老百姓眼里，他看起来很厉害，也没那么穷啊。那再来说一说捕快为什么不辞职，答案其实就在此，他们被百姓畏惧，就可以借机搞自己的生财之道，有钱自然就不愿意辞职啦。为什么老百姓怕他们？那得问问他们的钱怎么来的。对百姓而言，可以不认识远在天边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负责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说到捕快怎么获取钱财，其实说到底就是诈百姓收贿赂。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安，我是小瑞。
0: 原来清晨早起一个小时，再早起一个小时，是这种感觉，
1: 体验到了吧？
0: 清醒，就整个人相当清醒。差不多5点多起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其实福州早上还挺凉快的哈。
1: 就是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早上走在路上，因为5点多的时候其实路上车很少，就会觉得哎，你好像是第一个迎接朝阳的人那种感觉，就是确实会有一种活力会更强，
0: 就是觉得赢了全世界。
1: 苦了全世界、
0: 很久没有那么早起了啊，但是挺特别的，就早上的风还是非常的凉爽，然后街道好安静，跟小的时候很像哈。我们今天刚好话题也跟童年有一点点的关系，先做一个小铺垫哈。
1: 是，
0: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格子小朋友，来听一下哈，来，早上好。哎呦，
1: 听着声音就
0: 还有点困呢，是不是？再来一条。
2: 吃饭能力很好，前天的时候回我老家吃了好多辣肠。
0: 吃了好多什么？回老家吃了好多什么？
1: 没听清，
0: 我都听的是腊肠。
1: 我也是，被你的这个睡音啊，刚睡醒的这个声音给盖住了。
0: 棉被音
1: 啊。对，等一下再给我们发一条啊，到底吃了啥，告诉我们俩一下，馋馋我们。
0: 格子小朋友可以就是早上的时候把这个喉咙清一清，然后呢把嘴巴打开一点，你就会说得更清楚啊。明白不？我们俩也特别困啊，但是呢我们俩一说话就把嘴张大大的，所以呢就很清楚啊。
1: 还有薇拉也是在7点多就给我们问早了啊，早上好。
0: 早。哎，
1: 今天我发现大家也是蛮早的呀，在我们上班前就给我们发来问候，让我们觉得很开心。
0: 还有无所谓，早上好。凯琳妈妈也来了，说后面几天会下雨。是的，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哈。确实是最近这个天气，这两天还是算比较晴朗的天气。那未来两天的话呢，咱们福州的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哈。今天明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都是在35度以上，那最近的话湿度也比较大哈，影响汗液蒸发，所以呢我们整体的体感温度比实际的还要更高。

0: 也提醒大家，就午后的这个温度达到峰值时段，大家要记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哎，不过呢，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啊，因为这个高温并不会长期盘踞，本周的中后期就会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逐日下滑哈。那炎热的这种体感，大家会有望得到缓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就是今天我们呢部分地区会有阵雨，27到37度这样的温度。
0: 明天的话呢，也依旧是阵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26度到30度啊、但一下雨的话呢，温度就降下来了哈。
1: 是。
0: 后天的话呢，因为下小雨，所以呢温度也会凉快一些，23到27度。
1: 嗯。
0: 整体来说就是今天会热一点，明后两天因为下了雨可能会好一些啊。
1: 嗯，温度缓慢下降了。
0: 好的啊，各位朋友们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接下来咱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来说一个开心的事儿。不过呢，可能有的人开心，
1: 有的人
0: 就不开心了。
1: 是的，
0: 六月呢已经来到了下旬，大家关心的这个暑假的放假时间有消息啦。
1: 是，
0: 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我们这个福州中小学暑假放假的时间表，一起来看一下啊。
1: 哎，根据我们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校历安排哈，幼儿园、小学、初中和中职学校是在7月4号。来放暑假了。那高中呢是7月11号放暑假，幼儿园、中小学还有中职学校统一在8月31号结束暑假。哎呀，开启了为期将近2个月的一个暑假啊。
0: 是，
1: 对于很多家长朋友们来说，头疼的时刻又到了。比如说我，
0: 你看，我本来想说这个信息读完以后，应该有人会耶放假喽，有的人，哎呀。又来了，
1: 我跟你讲，还没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可能刚6月初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开始隐隐的担忧。
0: 担忧什么呢？担忧没人带小孩吗？还是啥？
1: 我跟你讲，你真的不了解孩子们的杀伤力，他可以让全家人都没法休息，什么都干不了。
0: 真的吗？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完了，这放暑假我要把他扔到哪儿去呢？然后我就开始物色周围有没有什么托管啊，就开始想。
0: 可是他才幼儿园哎，
1: 就是因为幼儿园啊，你体验一下那个活力满满，那个精力，精力极其旺盛。就是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带他做那个 CT 的时候，不是要小孩子要躺在那个机器扫 CT， 他躺不住嘛，就要用那个镇静剂。小孩是镇静剂都镇静不住，你知道吗？我当时惊呆了，就我女儿滴了镇静剂，还是就是不会睡着。
0: 一直在动，
1: 就是很他一躺到那儿，哎，噔就坐起来了，那医生都惊呆了，要不然你怎么镇静都镇不住你？我当时就
0: 太逗了，
1: 真的。所以就是，到了暑假，我估计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很多家长朋友来说，真的是很头疼的时刻。
0: 嗯，明白。那马上放暑假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暑假哈，问问大伙儿，就是如果假设成年人能够拥有暑假的话，你最想在暑假做些什么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暑假是怎么安排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哎，就是你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暑假是什么时候？也可以来说一说。
0: 一想到暑假，那盘一盘，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了，十年以前，十几年以前。
1: 我昨天一看到这个，我昨天在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印象深刻的暑假不止一个
0: 啊，真的、啊，
1: 真的，我有好多印象很深刻的暑假。你不觉得以前对暑假的那种期待，是真的，对于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听说放暑假了，第一天那兴奋的会跳起来那种感觉。
0: 哎，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先说一说，假设你现在拥有暑假的话，你会想要做些什么呢？
1: 旅行。
0: 去哪里？
1: 到处旅行，新疆我也想去。然后因为我现在出不了国嘛，如果能出国的话，真的很多地方想去的。什么葡萄牙、西班牙，我都想去，还有巴西。
0: 啊，好了，这些你就别说了。
1: 就幻想一下、啊、
0: 幻想
1: 结束了。好，新疆想去，然后还有西藏也想去。还有那个云南也想再去。广西也可以考虑。
0: 你这一个暑假可能也不太够了啊。
1: 所以你说，对于成年人如果能放暑假，你说大家

0: 不就是想去的地方太多了。
1: 嗯，但你知道吗，就是我本来第一个反应是我觉得我要去旅行，我应该会想要去旅行。
0: 对啊，你也是吧。
1: 对，但是我后来仔细想了想，我改变了主意。嗯，如果我要是有暑假的话，我想回老家。
0: 回老家纳凉是吗？
1: 对，就是嗯，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啊，就是好像他就应该是那种在乡村里头的、
0: 哦、
1: 在田野之上的、嗯、然后呢在池塘旁边的、
0: 嗯、
1: 然后呢在山林里找各种各样小东西的。
0: 嗯，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城市里待久了，然后你怀念的其实是你童年的暑假。
1: 嗯，是的。
0: 所以你是想去你的这个童年的地方找回一些童年的记忆。
1: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因为现在其实家里老人还在，
0: 嗯，
1: 然后就想着说
0: 多陪陪。
1: 平时倒是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在那里待很久、
0: 嗯、
1: 我觉得老家有一种魔力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嗯、就是它是一个能够让你平静下来的地方，就是让你就是你知道吗，我在城市里头的时候、嗯、我就经常会觉得哎，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0: 嗯、
1: 打工打工打工打工、
0: 嗯、
1: 然后呢就这种状态、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一旦回到老家，你就会觉得整个人是他的状态就完全调整了，就是、嗯、没关系，就算你一事无成也没关系，
0: 就是他是你的大后方。
1: 你种种田，你看、嗯、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你看、
0: 嗯、
1: 你就算你种点小菜、
0: 嗯、
1: 然后呢哪怕你菜也不会种不活也没关系、
0: 嗯、
1: 你在大自然中走一走找一找也能够找到什么吃的，类似这种。
0: 对对对对，
1: 你就他会给你一种很特别的那种平静感。
0: 嗯，
1: 就整个人是完全的放松的。
0: 嗯，
1: 但是他的那种放松不是说你就是懒惰、
0: 嗯、
1: 而是说你早上依旧还是会、
0: 嗯、
1: 可能六七点七八点就会伴随着这个鸡鸣鸟叫你就起床了、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你一天有很多的活可以干，但那些活你会觉得很开心、欸、
0: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其实
1: 你们能理解这种感觉吗？
0: 我懂我懂，因为我回老家也会有这种感觉。
1: 是吧，
0: 就是你会觉得我的人生大不了我回到老家我也能活下去，没有什么大不了，然后你的心情是非常放松的，就是你的人生会觉得有退路，老家就是你的退路、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我其实我很懂你的那种感受，因为我之前回老家也是，然后因为我爷爷还在那个老家在村里
1: 啊，
0: 他是不愿意去城里，当时把他接到城里，然后他到了老了他一定要回去，然后我一开始不能理解，然后家里面人也很反对，但是后面真的等他回去以后，我们看到他那个生活的状态，觉得哦那才是他就是适合他生活的地方，他非常的快乐，他现在都已经90岁了，但是每天可以种地，就种一些菜，然后他吃不完他会送给各种朋友啊亲戚，他的乐趣就是种菜然后送给别人。
1: 嗯，我觉得对、
0: 嗯、
1: 我因为我们家现在是还有外婆在、
0: 嗯、
1: 然后她也是就是会种一些什么南瓜呀、啊、丝瓜呀、啊、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每年因为夏天哈、
0: 嗯、
1: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察过地里面夏天的什么茄子呀、
0: 嗯、
1: 辣椒呀、南瓜呀、冬瓜呀都长得特别好，她就跟我说哈，你快来看看我的南瓜，你快来看看我的丝瓜，就是类似这种，
0: 她很有成就感。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呢每一次走的时候就是会带满满一车就是她田里头种的那些东西、
0: 嗯、
1: 我觉得这种也是真的是另外一种乐趣，它可能跟旅行又有一点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嗯、旅行可能更多的是看世界、
0: 嗯、
1: 所以我们两个简单的来畅想了一下自己的话，就假设我们如果有暑假的话我们会怎么安排，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各自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如果你有暑假、
0: 嗯、
1: 你会想要做些什么呢、
0: 嗯、
1: 然后有没有哪个暑假是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突然浮现在你脑海当中的，
0: 对，
1: 来说一说，
0: 就是一说到暑假你脑子里出现的那个画面你就会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1: 是，我们来看一下 Maggie、说格子小朋友说他吃辣的能力很强、吃了
0: 辣条
1: 呢。哎，我发现小朋友都特别可爱，就是他们会有的时候会会主动证明我很能吃辣，然后呢特地吃一点辣。那很棒哎、
0: 嗯，
1: 很多小朋友是吃不了辣的、
0: 嗯、
1: 我觉得这点这样的话爸爸妈妈应该还挺开心的，因为可以吃一些什么麻辣火锅啊之类的，
0: 可以一起品尝一下。
1: 对，好，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兰兰、
0: 嗯、
1: 早上好，来听一下兰兰的留言。
2: 感觉我们小时候暑假有很多时间，然后可以留给我们自己去抓虫啊，然后去操场上跑啊，跟小朋友去玩啊，爷爷花很少的时间就能做得完了，可以感受到两个月的慢。

0: 现在的孩子说实话真的很慢，所以补课，然后还有一些是学什么应试教育之类的，我感受到他们其实挺疲惫的，而且大多数时间关在室内，很少有时间出去大自然。
1: 是的，
2: 是的，就是现在的小孩确实是很忙，但是你仔细一想哈，就是好像是，其实这个忙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其实很多大人安排的。
3: 但是我跟你讲，大人也是在被裹挟着走的，就是大人也是无可奈何，就是你不去补习，
2: 你不安排也不行。
3: 对，就是你不安排，但是别人都在安排，然后你孩子的学业可能就会落下，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输了那种就是焦虑感，你知道吗？
2: 所以我说，就是那些可以真正逆流而上的人，真的叫做，
3: 是的，
2: 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的心态啊，各方面都是很好的，或者说他想的很通透的哈。确实是。其实一部分孩子也忙，然后呢父母也忙，主要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他们的这个童年啊，他们的暑假跟我们小时候的暑假还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3: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家长虽然也有工作，但是好像我们没有说，哎，因为家长工作好像没时间照顾我们，就把我们送到一些像我说的把孩子送到托管呐、或者说是这种暑期班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你不觉得一放暑假大人就把我们送到了乡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就是你总有一个去处，然后呢他们把它放那，然后我们在那里过完暑假，然后开学时候再回去，这样的话也有人照顾我们，有人带我们呢，同样也让我们在乡村里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玩得非常的开心。
2: 哎，但是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是大人更放心一点，还是说
3: 可能
2: 对，我小时候是没有说常常被送回老家这回事儿的。我刚刚说的我想回老家这个事情是我成年以后，就是我才有回老家的这个概念。我以前小的时候，我童年我是不回老家的。
3: 那我跟你相反，
2: 我的童年是没有回老家这一说。
3: 我以前非常期盼着过寒暑假，就是因为一放假我就可以回老家，然后回老家，然后有非常多的小伙伴，而且呢，在那个村里面可以，就是你不觉得就是在城里你玩的东西、玩的地方就那么小，但是在农村有非常广阔的天地给你玩，什么田间地头啊、树林里啊，然后溪边呐、然后各种地方你都可以，就是很多玩的地方就会很有意思。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是非常期待过暑假能回奶奶家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农村有一个说法，就是捕那个蝉嘛，我们北方
2: 是
3: 抓那个蝉、
2: 是的，
3: 然后可以那个蝉可以卖那个中药，然后我们小孩子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快把整个村的蝉给薅光了。
2: 天哪，很有意思。哎，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风吹，你刚刚一说什么可以卖当做中药，
3: 对对对，
2: 我还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
3: 挖野草吗？
2: 我就想，不是，有点吓人，就挖蚯蚓。
3: 哇，那是有点吓人，
2: 因为蚯蚓
3: 我不敢。
2: 大家知道蚯蚓是可以，就是也是入药的，
3: 对对对，
2: 它也是可以入药的。
3: 但是我很怕蚯蚓，我蝉的那种壳啊什么的我敢捡，蝉我敢去弄，但是蚯蚓我不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我们一放暑假，然后就在那个村里就开始，大家都开始抓那个蝉啊，然后就在那个山林里面，因为我们那个是山啊，是真的山，然后你就在山林里各种的去挖呀，然后还有那个抓那个。地里面有那种小蟋蟀之类的，看谁抓完
2: 蛐蛐儿
3: 啊，对，蛐蛐儿放在那个小笼子里，然后我的太奶奶很会编那种，用那种草编那些小笼子、小灯笼那种东西，她给我编了很多小笼子，然后我就每天提个小笼子出去抓虫子，抓完抓那个蛐蛐儿，抓完放进去，然后大家会比谁抓的多啊，然后就睡在那个稻草堆，你知道吗？我们北方、那个、
2: 哎呀，这不就是那首那个稻香吗？
3: 对，然后我们北方会打那个稻谷。它的那个稻草就会堆成一个小山堆一样的，然后我们当时玩捉迷藏啊，会真的在那个稻草堆挖一个洞钻进去，让别人找不到，就躺在里面，
2: 哎、
3: 然后累了就躺在那个稻草堆上睡觉。
2: 这也太幸福了，
3: 真的很幸福。
2: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这个时段要不给大家来放一首这个稻香吧，但估计可能放不完哈。先听一小段吧。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我不想写作业了。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来畅想一下，眼下呢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间啦，六月底了已经是哈。这个很多家长们可能在发愁，哎呦，孩子要怎么打发呢？但是也有一些的朋友们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他们也要迎来他们的这个暑假了哈。
1: 是的，
0: 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老师啊，这些朋友们哈。那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假设如果你重新拥有暑假，你会希望利用这两个月的假期做些什么呢？可以来说一说哈。就小时候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暑假，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来看一下，维拉，维拉说，我的老家就是在鼓楼。
1: 他说之前就是拆迁哈，没有老家可以回，小的时候的生活就是现在的生活啊。另外他说他的太太哈是有暑假的，有孩子之前就是暑假旅游去了很多地方，那现在呢，我跟你讲，有孩子之后你就